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8: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9: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10: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11: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就来自于本身对国家的这个信仰。
12: 万千情，汇成爱。我们为祖国祝福，
13: 就是希望祖国能越来越好，然后繁荣昌盛，
14: 国泰民安。
15: 希望我也可以搭乘祖国快速发展的列车，与祖国一同进步。
0: 没有国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我，祝国兴家和，国圆家圆。
12: 我和我的祖国同追梦，共奋进。
16: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7: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8: 请您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曹灿播讲的长篇小说《武松》。
19: 蒋忠把常介王洪找到面馆，用银子买主他杀害武松，并且特位指定啊，必须到飞云浦杀，那样能够拿到150两。如果不依他，在别的地方杀，就只能拿50两。因为蒋忠在那儿还埋伏着两个徒弟，要杀这两个常介灭口，所以才提这么个条件。王洪一听，我小人遵命。那么照这一说，王洪一定是答应到飞云浦办了。谁说的呀？王洪骨子里狡猾得很，他所以先前看看银子，看看蒋忠，点点头把银子收了，嘴里答应办，他心里边还没答应。他心里是什么意思呢？他看见这个50两舍不得。哎呀，王

我这个人才傻呢，财神蒙着我的眼睛，你怕钱烫手啊，为什么不收呢？银子我先收下来，先用起来再说呀。我答应替他办事不错，嘴里应他，办不办主权在我。我把他带到城外，见机而行啊，实在顺当能办的兴许就办，不顺当我就不办。我把武松好好的借到恩州，回文领回来，直接见官消差。这个50两呢，胡子一抹花了，蒋中只有捏鼻子，也不敢找我，这叫个宰闷猪。不但他不敢找我，我还预备再来敲他一笔。他有一张保票在我身上呢，他埋住我杀人呐，我暗地里边就带信儿给他，蒋大爷，事情我是没有办，不好办嘛，我也不敢呢，可是银子我用掉了，这张保票怎么说呢？我们是官了还是私休啊？要谈到官了，我和你手搀手的到衙门里当面见官，把保票退了给你。他可敢呢？嘿，他今生也不敢去啊。私休，私休可以，再拿50两来赎保票走路。嘿，你看这个王红厉害不厉害？他还想再敲他50两呢。这一会儿，王红心满意足，站起身，蒋大爷在后边送他。才走到厢房门口，跑堂的刘二来了，在板壁后边听了半天，听了上半截儿，底下没听见，只看见写了一张什么东西，给了一封银子。他看见蒋中送王红走，厢房门口那个家人也走了，他好高兴啊。走到案板面前，水壶一拎，走到厢房门口一看，嘿，巧事儿甚多。蒋中啊，正跟王红叮咛呢。蒋中他没看见外头跑堂的来，手一抬，把王红的肩膀一拍：“王大爷，最好不过是飞云谱啊！”不但嘴里边说，手里边还拿着一个杀人的架子。王红呢，就看着他是连连点头。刘二一抬眼，看见蒋中说着打着手势，哎呀，不由得打了个寒噤，身子一缩，朝旁边一站。坏了坏了，刚才蒋中不但说呢，手里边还有个架子呢，这个架子是杀人的架子，最好不过飞云谱。是预备到飞云谱啊，不知道杀个什么人呢？哎，杀谁呢？啊，明白了。刘二恍然大悟，我记得昨天晚上我到南门城外去找人，无意间走到管义衙门门口，看见我们旧东家金眼彪施恩正在门外跟人谈心，我就上去请了个安，问五二爷的案子怎么样。他说明日一早起戒转配北直恩州。五二爷今日起戒到恩州，王红王亮是州里的常戒，刚才蒋中叫他们到恩州带东西，一定是王红王亮借去的了。后来又说不是带东西，又给银子，又写什么东西，说话这么鬼鬼祟祟，最后又来这么一句最好不过飞云谱。不必说了，一定是杀武松的呀。刘二啊，是越想越对，糟了，这一来武松武二爷性命难保了，怎么办呢？蒋中和王红走了，刘二就在这儿想心事。要不这会儿报个信儿给武松？不行啊，我走不掉啊，我是个跑堂的，客走了我还要扫地擦。

0: 擦桌子洗家伙，要把事情做了我才能走啊，怎么办呢？哎，不要紧，我这个店门口是来往的要道，我虽然做着事儿，稍微注意点儿，兴许十二公子或者武松从我店门口经过，就给他们一个底。对，刘二在厢房做事，注意力呢就集中在外头，只要有一个人走到店门口有点像武松或者像施恩，他非要把手里边事情丢下来出去看一下。再说蒋忠把玉佩楼面馆这个账算完了，一脚就奔都监府，见了张都监就怪起来了，
1: 大老爷你坑了我了。
2: 什么事坑了你了？
1: 哎，承你大老爷的情，待我害武松没有害得成算了，可你欺负我呀，你昨日还说武松行伤甚重，不日定死于监中，哪知道武松今日早上到起界了，转配北至恩州。
0: 张都监一笑，
1: 算了，他已经走了，他命根子长，以后再说吧。不行，我跟他势不两立，放虎归山擒虎难，非办不可。
2: 怎么办法啊？
1: 我昨天晚上想了个好章程，打发两个小徒弟江心周青连夜埋伏在飞云浦，我刚才又买主了长剑，叫长剑把武松诱进飞云浦，出其不意暗算一刀，随后叫我家徒弟出来杀掉两个长剑，最后把武松人头带进城内。我过来见你大老爷没有别的事，借你大老爷花圃鸳鸯楼一用，我做主人，我请客，奉请你大老爷吃人头酒，大老爷可能允许啊？
0: 张都监想想，论理不能啊，人头拎到现任衙门里头来怎么行啊？但是又不好意思回他，拿他2000两害武松，没害得成功，最后跟我借个地方吃人头酒，也不能再回他了，再回他就不像话了。
1: 哎，好好，那么还有别人吗？我再去找一个陪客。
0: 蒋忠啊就跑到团练使张全的衙门，他们这三个人本来都是一个跳板上的，前者害武松也是他们三个人狼狈为奸，今日当然把团练使张全请的来做陪客。这个张全呢也就一口答应了，他们就从这会儿起在鸳鸯楼等武松的人头来吃人头酒了。再说王红这会儿是红彤彤的脸油光光的嘴，出了玉佩楼奔何氏居，走着心里边很得意，他以为抓了生杀之权了，哼，姓武的，你的一条命就在我掌握之中，我居心成全你，我就可以不办你，我居心要杀你，你就跑不了我的手掌心儿。越来越近，到了何氏居门口，就朝门堂里边一看，只看见兄弟王亮跟武松两个人对坐，正在那儿喝茶呢。王红走到武松的背后一站，两个手一抄，头这么一偏，看着武松眼睛一翻，呵，这个相啊就不大好看。
1: 哎，武佩君。
0: 武二爷诧异啊，奇怪，谁喊我佩君呢？再把脸转过来朝背后一看，啊，你这个畜生，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哼，你不配喊我佩君，你要稍微恭维一点，你请教我一声武二爷，我呢还要还敬你一声王大爷，彼此人抬人高，你既然喊我武佩君，那么我就喊你王长介，你也比我高不了多少。

0: 巧，啊，原来是王长介。吴二爷再把他的形象看看，只看见王红红彤彤的脸，油光光的嘴，哼，该死！他先前对我说要去出宫，哼，何尝出宫？他是去进饮食的，吃了酒。你为什么变了相了呢？跟我说话就神色不善，是什么缘故？怕的是其中有了毛病了。因此啊，武二爷就起了疑心。王红把武松看了一看，武佩君，你从天一亮起戒下来，云称等朋友，等到这一会儿你的朋友都没来，你耽搁半天了，这个两顿饭食算谁的？你好没有道理，你为什么不走啊？武二爷更气了，我跟你说等朋友是情商议和，行则行，不行则止啊！你开口喊我武佩君，说话怎么如此强硬呢？王大爷，我等朋友也有个道理。
1: 你有什么道理啊？
0: 啊，你可知道我当官领了几个饭食钱，咱肚子怪大，吃不饱，我要等朋友来，跟朋友借几个钱上路补贴饭食，就是这个道理啊。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你为什么不早讲呢？啊，你要是早讲嘛，咱们弟兄就款待你到恩州，这又待何妨呢？
1: 王红这句话是句俏皮话啊，你早说吗？你早说我们就款待你到恩州，可这一会儿呢说晚了。
0: 可武二爷是个爽直的英雄，他不懂这些俏皮话。什么？哦，原来你王大爷款待咱到恩州啊。好，照这一说，吃饱了跟你动身。
1: 武松心里有话，哼，我不把你的脊梁骨吃断了，我不能算个武松。
0: 唰啷啷，武松身子一动，站起来就招呼跑堂的装点心来吃。
1: 哎呦，小点心没有了，只有现出笼的大包子。
0: 就是大包子。
1: 要多少？
0: 连笼端。
1: 哎，
0: 一笼屉36个端来，就把热气腾腾的这个包子呀，就蹲在桌上了。武松朝下一坐，铐子带着，两只手一起伸进来抓，也不怕烫，一手抓3个，两个手抓6个，然后嘴一张，咔，吃的是干干净净。吃过了再来抓，吃完了就接着来，左一把右一把，一共6-7把吃光了。
1: 还有吗？
0: 还有18个，再端来。
1: 哎，
0: 好。前后一共吃了54个大包子。本来呀，他的饭量就大，这会儿再赌气有意的往下吃，嚯，真如风卷残云呐。这个王红站在背后都气晕了。
1: 好家伙，你吃这么多，这个肚子有多大呀？
0: 嗯，好吧，要你这个样我才好呢，我才好杀你呢。我先前主张不定，想杀又不想杀，哼，照这样我是杀定的。大概你是要死了，好好的人也吃不了这么多呀，你怕的是吃一吃就好死了。哼，好啊，到了飞云浦我就要你的命了。
1: 这54个大包子吃下来，实在武二爷肚子里边也饱了。
0: 哎，武二爷，差不多了吧？好啊，打把手巾。哎，武松把手上嘴上的油腻一擦。小二过来了，
2: 武二爷，这个茶钱跟谁算呢？
0: 跟王大爷算。不客气了，他说款待我到恩州，就跟他算吧。
2: 哎，王大爷，这个茶钱就跟你算了。

王红忍气吞声，算吧。这一声答应的特别高，他心里边气呀，哼，我们是什么人？当长界的，我们专门卡人的人，想不到今日被这个贼配军卡了去。哼，你看他怄气不怄气吧？哎，这个王大爷，这个茶钱呢，连先头吃的小点心加上小费一起，共计365文。好了，到柜台上写账吧。哎呦，王大爷，您又赊账啊？怎么不能赊账啊？哎，你别跟我狠呢，赊就赊。赊完了账，王红、王亮领着武松出了何氏居茶馆，上大街就奔东门。越走越近，走到四岔路口，武二爷把头抬起来看看，迎面是东门，背后是西街，左边是北门，右边是南关。武松就朝南大街这头看呢，看什么呢？我家拜弟如果来，他就从南大街来。看了一下没有，这该怎么办呢？论理这会儿当然出东门了，可照我的心意要出南门。我家拜弟施恩住在南门外，不过走南门呢要多绕几里路，就怕这二长界做不到。不要紧，我来跟他们商量商量。哼，要赌气呢就不给他这个面子，想一想不能啊，我家拜弟施恩的大事要紧啊，只有委屈自己吧。英雄身子一偏，就看着王红。王大爷，我这个朋友就住在南关城外，我跟你王大爷商量，我们就出南门吧，可以从这个朋友家门口经过，谈个三言五语，还能成全吗？王红一听，刚才这54个大包子的气又升上来了。什么？你说什么？啊，你要出南门？你这个贼配军呐！你要出南门就出南门，贤弟，滚来！调过脸来，从王亮的手里边把个水火棍就取过来。你这个贼配军啊，还了得吗？走路是我们长界的主权，哪能由你做主啊？现在在城里你就这么刁顽，如到了城外就没了王法了。你可知道这根棍吗？这不是咱们弟兄私造的，是当官领下来的。你既刁顽，就不能怪我了。照打！一声招呼，棍子头认定了武松左脚外踝子骨上就打。啊！武二爷一看大怒：“该死啊，个贼畜生！我说出南门，我跟你是好好商议的，行。”是你的情分，不行是你的本分，你为何开口就骂，举手就打？武二爷实在忍耐不住了，嘿，两个箭步蹭蹭就窜到了王红的面前。他为什么要近前两步呢？能够得着打他，顺便也就把底下那个棍子就让掉了。武松走上来，带着铐子的双手一抬，认定王红脑门就朝下劈了。招！这劈掌如果打着了，他脑子就要打得冒出来，王红就是让也来不及。王亮在后边吓得要死，也不敢上来伸手。武二爷的手掌正靠近了王红的脑门，这个时候英雄自己又把手朝回一缩，心里边想：哎呀，武松，你这个人岂有此理啊！这一下打下去，王红就死了，打死了我就走不了了，王亮还不一把抓住我吗？把我拉回头到州衙门击鼓叫冤，知州坐堂就要问我了。

姓武的，你到案官司才出水，怎么又打死人呢？足见你不安分。嘿，对不住，罪上加罪，一堂经过还想保命吗？公事回头就地正法啊，我这个人就抵他的命啊，这个死死的不值得，我未免太没有涵养了。我受张都监那种冤枉，被他摆布的受了几十天狱底凄凉，我都能受了，今日盼到天亮了，常借小人句把两句话，我不能受，我还能称英雄吗？大丈夫要能屈能伸，度量放大一些，揉揉肚子摆着再说，等到城外我崩开刑具的时候，我再来摆布他也不迟。武二爷不但把手收回来，立刻脸上反转为笑容，这点可不容易啊，说刚就刚，说柔就柔，大丈夫刚柔并行，本来要这个样嘛。王大爷你好厉害呀，我们就走东门。王红抬头把武松看看，嘿，我谅你不敢不走东门。这个王红啊，他还糊里糊涂，他不知道刚才武二爷的这一招厉害。王亮站在背后可看的是明明白白，周身汗毛都竖起来了。嘿，我的哥哥，你麻木啊，你跟武松动起手来了？就凭你我这点本事就能跟武松动手了吗？姓武的多厉害呀，前次打蒋忠，蒋忠堂堂成名的教习，称为打进孟州无敌手的，都被姓武的打了卡在地下，喊武二爷爷饶狗命啊。你我不要说弟兄两个，我们20个人也不是他的对手啊。你刚才水火棍离他怀子骨还很远呐，可他那一劈掌倒靠近你的脑门了，要是打着了你就没命了。幸亏姓武的把手收回去，还算是你的造化。王亮知道刚才危险，走上前把哥哥手里边的棍子一抽，哎呀，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老大哥别生气，武二爷，算了算了，我们一起出东门，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王亮过来打了个圆场，说两句好话，一起奔东门了。刚到东门城门口，英雄抬头看看东门的城楼，哎呀，他回过头来又看看城里，啪，跺了一脚，刷啷啷，身上枷锁镣铐齐响，伤心出城而去。他跺脚是为什么？跺脚喊了这个爸字，肚子里边的话很多呀。哎，我今日出东门了，出东门不能算，我还要进东门。我再进了这个城，我这个人也就叫个碰字号了，命也是难说呀。我嘴说把张都监蒋忠两家要杀得干干净净，不容易呀，我一个人呐，好汉难敌双拳，如果事成便罢，事如不成，那一定是一腔热血倒在城里，这个不算回事，大丈夫要视死如归。回过头来看看城里，心里头挂念着拜地师恩。哎，我的兄弟呀，你为何到这一会儿还不来呢？我这个人并不荒唐啊，你那一天探监，我叮咛嘱咐，临行起戒，你务必要来，我有紧要的话对你说呀。你如果不来，受了害。

0: 无怨于兄。我这句话很重啊，你到这一会儿为何不来呢？要说康文这个人误事也不见得，我的公事下来，康文不会没信儿给你，既有信儿给你，你为何不到呢？你今日不来，你受了害，就不要怨我了。他虽然出了城，心眼里还是不肯走，三步两回头，盼望着拜地施恩。施恩为什么到这会儿还不来呢？来了，不过来得晚一点。施恩为什么这会儿才来啊？不能怪他，他家里出了事儿了，他的父亲施全忠施太爷去世了，昨夜三更天咽气，今日巳时收敛。父母之丧是件大事，不能不把父亲收敛好就来送盟兄动身呢、啊、刚把父亲入了殓，其他的事一概没办就进城了。幸亏昨天晚上送行的酒准备好了，今日这一桌酒用担子一装，带着四个家人、二十名打手，连施根本人一共25个一起动身。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武松等施恩不来，想走南门，王弘又不干，只好就出了东门了。武松出东门的时候，施恩刚进南门，他来晚了。为什么呢？是因为施老太爷去世了，给老人入了殓，什么也没办，就带着家人打手一共25个动身进城。家人和施恩都是身穿孝服在前边走，20名打手跟随在后。酒席担子上有一条白毡子，预备铺在桌上用的，另外还有两个包裹，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担子上一头摆了一个。大包裹里边装的是武松穿的衣服，从小褂裤起一直到棉衣俱全，另外还有许多金银细软，大概武松到恩州3年的费用都丰丰富富。他现在想一想，对不起盟兄，盟兄这一趟军罪完全是因他而生，他今日怎么能不送哥哥许多的银钱呢？不能叫哥哥到地方受罪呀。另外一个小包裹是武大老爹的骨头包，知道他们弟兄义气，当然要把骨头包带着，哥哥如果要现成的，不要就带回去。他们一起人进南门越来越近，离州衙门不远。到了州衙门一打听，武松已经走了半天了。施恩一听就急了，哎呀，这一来怎么得了，我家哥哥走了，我有许多的话要跟哥哥讲啊，这一来误了事了。家人就劝他，哎，衙内，你老人家别着急啊，武二爷不是个荒唐人呐、啊、既跟你有约，不会不等你。在我小人想，怕的都在这个左近茶馆酒店里头，我们来找找看，包你能找得到啊。这话倒不错，来，我们大家散开来找，把这一方茶馆酒店都找到，无论找到找不到，在东门城圈子里面会齐，一起25个人连施恩都散开头来找。他们人多呀，其余的我也就不用琐碎了，只交代施恩一个人吧。

0: 石根走的哪条路线呢？走的东后街。这条路线非从玉佩楼面馆门口经过不可。他刚走到玉佩楼面馆门口，被跑堂的刘二看见了。
1: 哎，衙内衙内，站住，你别走啊。
0: 石恩把脸调过来一看，哎呦，刘二，
1: 哎，衙内，你老人家身上带的谁的孝啊？
0: 我父亲不在了。
1: 哎呦，不好了，老太爷去世了。哎呀，你老人家苦坏了，你老人家这个当口到哪儿去啊？
0: 咱有事，你在哪里呀？
1: 啊，我呀，我小人就在这个玉佩楼面馆跑堂。啊，我有一句话要告诉你老人家。
0: 他就把刚才听到、看到蒋忠和王红的情况跟施恩说了一遍，最后说：“
1: 你老人家，赶快派人送个信给武二爷，请武松武二爷上路要留神，谨防飞云浦长借暗算。”
0: 好，慢着，王红和蒋忠走了有多大的时间呢？
1: 时间不大，也不过有这么顿把饭的时间吧。
0: 好，难为你，我们改天再见。
1: 哎，衙内好走。
0: 石根走了。石根一口气跑到东门城圈，20个打手，4个家人都到了。
1: 哎呦，衙内来了。
0: 你们都来了？
1: 都来了。
0: 好，你们可曾听到什么消息啊？
1: 哎，我们刚才在一块儿碰过头了，
0: 他们都没有听见消息，只我小人听见有两起消息。
1: 好，你听见什么消息啊？
2: 头一起，我走到何世居茶馆店门口，何世居门堂里那个跑堂的，他说天一亮，武松武二爷就起戒下来，跟两个长戒王红王亮就在他茶馆吃茶，云称等朋友，怕的就等你老人家。之后等到茶馆里边收拾了，武二爷还不肯走，长戒非要走，武二爷没法，只好走了。这是听见的第一起消息。我之后啊，走到四岔路口，四岔路口不是有个水果摊子吗？是我家舅爷摆的。他说武松武二爷和两个长戒站在四岔路口，武二爷要出南门，长戒要走东门，就为这个东门南门较量了半天，之后他们做好做歹的一起出了东门了。
1: 哦，那么听你家舅爷讲，他们出城有多大的时间了？
2: 时间不大，也不过顿把饭的功夫。
1: 啊，好。
0: 石恩肚子里有数了，这个话跟玉佩楼跑堂刘二的话差不多对头了。刘二说王红离玉佩楼也不过顿把饭的时间，他这块说他亲戚看见我家哥哥出东门也不过顿把饭的时间。照这个光景，我家哥哥也不过走了3-5里路，还可以追赶得上。来，你们20位打手师爷听着，
1: 衙内，
0: 我到城外追我家哥哥，不用你们跟随了，你们好好的回去吧，改一天有赏。
1: 哎，得罪衙内了，走。
0: 20个打手一起回去了。你们这4个人，来一个把担子挑起来，跟咱跑。
1: 哎，
0: 一个家人挑着酒席担子，5个人出了东门就追下去了。他们一口气追了差不多2里多路，正往前面进呢，再看一看，正好看见武二爷和长戒在前面呢。
1: 哎，衙内，你老人家看见吗？武二爷在前面走着呢。
0: 好，赶快招呼。
3: 哎，二太爷站住，不要走啊。
0: 这5个人跑着喊着，怎么武松走了半天才走了2里多路呢？为什么走这么慢呢？我前面有一句话，武松虽然出了城，心里边还是不肯走，3步2回头，看看拜弟施恩来没来，因此才走得慢。这会儿 听见背后招呼，英雄脚步停住，回头一看，哎呀，吴二爷不但叹气，还两眼含泪。为什么？他心里边明白了，

是他父亲不在了，武松呢就站在路上等候着。武松站定不走，二长剑看见施恩来也就停步了。他们两个这会儿才知道，哦，原来武松等的是金眼彪施恩。他们究竟在施恩面前当过差的，看见施恩来，想到前情，也就站定不走了。施恩这会儿看见哥哥，忍不住眼泪滔滔。为什么又哭呢？第一，他父亲死还没来得及哭呢。再则，看见哥哥今日动身，弟兄就此分手，心里更加难过。不但哭，走上来就往下跪了。父亲之丧，见了朋友不能不报。大哥，我父亲去世了。吴二爷看见兄弟上来报丧，头这么一点，大嗓门回了一句话。这句话字面不多，只有一个字儿，这一个字面还就不大顺耳。好，施恩一下，哎呦，眼泪擦擦不哭了。我家父亲死得好啊，嘿，奇怪了，我来见你报丧，你为什么要喊好啊？哦，这是我家哥哥大意了。施恩手一摁，往起一站，换了别的话说：“大哥，你老为何不等小弟？你老怎么就走了？”嗨，贤弟，哥哥何尝不等你的？乃因二公差不行，你可明白吧？武松就对着二长戒怒目而视。施恩再把脸调过来看看，哈，原来这二长戒就是王洪、王亮。施恩心里边大惊，啊，那个跑堂的刘二说的话不假呀。蒋忠在东后街玉佩楼面馆今日请的是王洪，买主王洪预备到飞云浦暗算我家哥哥。我先在心里边还疑惑，未知是与不是，这一会儿看见王洪、王亮，足见蒋忠买主的事就一点也不假了。多亏我追来了，我所以要拼命的追，就怕哥哥要遭长戒的暗算了。这么着，我就可以给哥哥一个底，就可保无碍了。哎呀，你们二长戒大哥也不知道我哥哥等的是我，如果知道等的是我，你们就可以不催促了，可是的吧？施恩这句话两全其美，自己盖了面子，也给王洪、王亮一个台阶儿。你这个王洪啊，既然和施恩有前情，应该借这个台阶下呀。你就说一句，对衙内二太爷单说等朋友，没有提到你衙内，如提到你衙内，我们就再等一会儿，又何尝不可？不就完了吗？嘿，这个畜生做不到。王亮没开口，王洪气扑扑的上来了。他肚子里边有气呀，就因为54个大包子卡伤了心了。衙内，你老不要多心呐，我们当官领的公事何能耽搁？施恩这个人从来是很讲理的，今儿个跟他就来个不讲理。什么公事不能耽搁？对不住，我已经追来了，我还就非要耽搁，你预备怎么样？王洪呢还要跟施恩顶呢，这个时候王亮上来了。哎呦，衙内，你老人家别动气，我们家兄啊酒后无德啊，喝多了，请你老人家原谅。刚才啊你老人家这句话说的是不错呀，武二爷单说等朋友，就没有提到等谁，如果提到你衙内，我们当然还可以多等一会儿啊。你老人家既然这会儿追来了，好极了，稍微谈一谈不要紧，瞒上不瞒下的事儿，有什么不可以的呢？那我们最好啊，就在这个树林子里边，
你老人家带的酒啊菜啊摆下来。

0: 令蒙兄吃两杯，稍谈两句，好不好？诗人看了看，哼，算了。王弘虽然不懂人事，王亮说的话还很耐听，也就消了气了。诗人招呼手下人把担子挑进树林，这个树林子是很大的，里头松树多，其他的树很少。到了里边，捡了一个宽大的地方，地下也还平整。家人把担子蹲下，两个包裹摆在地下，白毡子拉开来朝地下一铺，担盖子一掀，酒肴杯块摆好，上好的一桌酒席。大哥，你老请上座。怎么还有座位啊？有，这个座位是自然的，有一株老树，树根如同一张小板凳，五二爷就朝树根上一坐，诗根对陪，在对过往下一蹲，一边一个。这两个常见呢，好吃，看见上好的酒肴也就往下一蹲。他们两个人既然蹲下来，家人不得不带他们添两副杯块。诗根抓起酒壶来斟酒，大哥，你老请，贤弟来。诗根居丧，不吃酒，五二爷呢也就没有吃。为什么呀？不想吃，食饱无滋味，在何世君那个大包子吃多了，当时吃呢有一半是赌气，这一会儿肚子里边啊还挺撑的，所以就不想吃了。你老前次关切小弟，到了起戒之期务必要来，你老有要紧的话说，小弟今天来了，你老有什么话吩咐小弟两句？
1: 这个
0: 五二爷眼光就把二长介看了看，哎，叹了口气。诗恩倒也聪明，看看王弘、王亮坐在旁边是有点讨厌，非要下逐客令叫他们离开。怎么好叫他们走呢？容易，玩钱呢。伸手从怀里边掏出来一个白封套，里边有20两散碎银子。
1: 王弘、王亮，我家哥哥此番到恩州啊，望你们弟兄照应，到了地方带封平安书信回来见咱消差，这里一点匪境，只有20两，你们先拿着，随后有了平安信，还有照样20两。
0: 送长戒前后送40两，也就不少了，王弘应该就拿着了。
1: 哎，不能拿。
0: 何以呢？这个难怪，受贿只能受一头的贿，不能够受两头的贿。他现在受蒋中的买主，前后有150两，预备到飞云浦暗算武松，诗根这个钱呢就不能拿了。这个钱要是拿了，将来要给他平安信呢，他在路上倒杀了武松了，哪来的平安信呢？所以这个银子他还不能拿。
1: 哎，衙内，你老不要见气啊，我们当官领的公事，这私下的钱不好拿。
0: 啊，诗恩格外的来气啊，你这个贼畜生啊，你今日存心跟我来抬杠，这些话你跟外人说可以啊，可我也是宫门中的人呐，你这个话不是欺负人吗？啊，凭你们当常借的，要是私底下的钱不能拿，连个老鼠也养不活呀。诗恩呢就预备来教训他了。亏得王亮来得快，哎呦，衙内，你老人家不要理他，他酒喝多了，这会儿不懂人事，跟他没话说，你跟我谈一个样啊，你老人家把银子交了给我，我也能做主啊。你老人家放心，五二爷上路都有我们照应，到了地方带封平安书信回来，再见衙内请安领赏，给我给我给我给我。王亮把银子接过去，衣服一撸朝兜里边一塞，他把银子塞起来，王弘也无可奈。

0: 施恩嘛，才算稍微的忍了口气。王亮把银子拿起来，施恩就好下逐客令了。啊，对不住你们二位，我跟我家哥哥今天分手，我父亲又不在了，我有许多家务事要跟我哥哥谈谈，家务事不能给外人听，你们旁边站一站，稍停再来。啊，杨内啊，你既然跟二爷谈话，谈家务啊，那我看这个地方也不好谈，这个地方靠着大路边，来往人多，最好呢到树林子后头谈，一个闲人都没有，我们呢就坐在这个地方等候你老，好吧？石恩看着他好笑，哼，你就说你们好吃罢了，不肯离开酒席，拿这个话来借口。好，我们弟兄也不在乎吃，只要有话谈就算了。石恩想着就站起身，大哥，我们到树林后面去谈谈。好，武二爷也就起身，唰啷啷，枷锁镣铐声响，奔树林后边而去。他们两个人走了，王红、王亮两个人看看，王红心里边还挺高兴。他们弟兄到树林后边谈家务，我们弟兄趁这个机会也要谈两句，我要把蒋中买主的事儿跟他说一说。可是有四个家人站在旁边，非要把他们支了走。哎，四位管家呀，哎，王大爷，对不住啊，我们弟兄昨天家里边闹家务还没有谈完呢，我们此时顺便把个家务谈谈。哎，这个家务是不能给外人听啊，请你们旁边站一站。哎呦，哎，老大哥啊，兄弟，你看见了没有，我们衙内跟武二爷谈谈家务罢了，可他们也谈起家务来了。嘿嘿，好嘞，兄弟，得，我们也来谈谈家务吧。倒也好，八个人分三起谈家务去了。他们四个家人乐得到大路上看看风景，看看热闹。王红跟王亮就预备谈了，王红还没开口，王亮先开了口了。老大哥呀，我劝你啊，下次你这个酒啊要少喝呀，你酒下了肚，连人都认不得了。你知道刚才那是谁啊？金眼彪施恩呐、啊、你麻木啊，你跟他抬杠顶牛。嘿，我们差事回来就不要在此地混了，施恩这个人得罪不起呀、啊、再则刚才给你这个20两你为什么不要啊？嫌少啊？想发财啊？随后还有20两40两呢，你还要多少啊？啊，你为什么不要啊？
1: 算了吧，你别讲了，就是你知道哥哥不知道，能拿我不拿吗？你可知道不能拿。
0: 为什么呀？
1: 我有一句话问你，我们起戒下来坐在和氏居茶馆吃茶，之后来了一个人看着我招招手歪歪嘴，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啊？
0: 我认不得
1: 啊，那就是蒋中身边的管家，把我请到东后街玉佩楼面馆吃面，给了一封银子，写了一张保票，叫我把这个贼佩军又进飞云浦暗算一刀，办过之后把他脸上的金印挖下来，悄悄进城见蒋大爷消差，随后还有100两，我拿蒋中前后150，我能拿他这个钱吗？这个钱就能拿了吗？你等他来，你给我退给他。
0: 哦，怪不得呢，我到这会儿才知道你原来受了蒋中的买主了，前后150两预备到飞云浦暗算武松。赵啊，得了，别闹了，你麻木啊，怪不得你这个神气不对呢，跟杀神附了体差不多。你要知道那蒋中

0: 把苦给你吃呢。他捡砖头让你打狗，你要这么想啊，蒋忠这种本事都不能奈何武松，你就能办了吗？蒋忠这个150两啊，药水煮过的，油锅里的钱烫手啊。你依我的话安稳一些，拿施恩这个前后40两，这个钱是太平钱，尽管用，不犯法。
1: 那不行，我办定这个贼配军了，王洪一定要办呢。嘿，心里边怄气呀，五二爷卡吃了他54个大包子，卡伤了他的心了。哎，我可打你个招呼啊，你办尽管办，我可不能帮助你啊，我也没个本事，我的胆儿又小，你看我听见你这个话，我这个心里边就害怕了。哦，你不帮我，你如果不帮我，我这个150拿过来就不给你用了。哎，这个王亮听到了150拿过来不给他用，哈，150两啊，好大的一笔款子呀，实在舍不得，用吧，又危险得很。好，我暂且答应他，到时候我再看风转舵。哎，对，哎，大哥，这么着，你实在要我帮忙啊，哎也行，不过呢，我只能打打下手。好，只要你能够帮助我打下手，这个150两有你用的。那施恩这个20两暂时也不好退，以后再退给他好吧。
2: 嗯，也可以。
1: 王洪有点鬼聪明啊，看看兄弟的脸色，哼，你既这么说还不一定靠得住呢，我对你呀还用点心呢。他俩在这块谈好了，这一会儿那对盟兄弟在树林后边正谈的是难舍难分。武松带着施恩到了树林子后边，脚步一停，这个地方说话那方面二长界可保听不见了。
2: 武二爷站定了，贤弟
0: 站了吧。啊，是，李老人家有什么话说，李老吩咐小弟两句。哎，贤弟，伯父是多会儿不在的，我的父亲昨夜3更天咽的气，今天40收敛入了殓，我什么事儿也没办就来送你老，哎，总怪小弟来迟了。
2: 哦，哥哥也绝不怪你，且慢，哥哥有句话问你，伯父不在，坟地有吧？
0: 坟地有，我们在此地住了几十年了，买的坟山，先母就葬在此地。
2: 好，
0: 贤弟，你今天赶快回去，连夜把伯父的棺柩安葬，你可明白吗？
3: 啊，这个，施恩吓了一跳。我哥哥怎么全说些怪话呀？
0: 先头我报丧，你赞好，这会儿又叫我把我家父亲现死现埋，这是何道理呢？
4: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5: 哎，看军车车队，兵哥哥好帅呀。
6: 当心你拍下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
5: 哎呀，开了一天的会，发个朋友圈。
6: 当心你照片中的会议场景，别人看中的是会议纪要。
5: 哇，海边日出好美啊，爬高点360度观看灯塔、风车、水鸟群。

当心，你陶醉的是海景，别人收集的是哨所定位。绷紧保密弦，拍照不泄密。

0: 郡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2: 你眉毛顶的俩窟眼是出事的。
3: 我眉毛顶，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0: 住
4: 啊！这形象很恶劣，你干什么来了？
5: 哎呀，我到这个地方来能干什么呀？到菜市场是买茄子，到鞋城是买鞋子，到幼儿园来肯定是
4: 偷孩子。
5: 对，偷孩子。哎呀，我偷什么孩子呀？我接孩子。
4: 你接谁呀？
5: 哦，我接刘倩倩。
4: 你姐刘倩倩？
5: 哎，
4: 你是刘倩倩的爷爷？
5: 哎，不是爷爷，比爷爷小一辈儿。
4: 爸爸？
5: 哎，
6: 我吃亏了呀。
4: 你姓啥呀？
5: 哦，我姓邵啊。
4: 那不对呀。
5: 怎么了？
4: 你姓邵，他姓刘，你俩不是一个姓啊？
5: 这有什么奇怪的？他姓他爸爸的姓，我姓我爸爸的姓吗？
4: 哦，你俩不是一个爸爸。
5: 对呀、啊、
4: 他爸爸不是你爸爸。
5: 他爸爸要是我爸爸，刘倩倩就成了我妹妹啦。
4: 那你爸爸也不是他爸爸呀、哎、
5: 我爸爸要是他爸爸，我就成了刘倩倩的哥哥啦。
4: 所以他不是你爸爸。
5: 哎呦，他怎么会是我爸爸呢？
4: 那你也不是他爸爸呀。
5: 我是，哎呀，这个保安呀、啊，我没有讲我是刘倩倩的爸爸。我跟你讲啊，今天刘倩倩的爸爸他来不了。
4: 怎么呢？
5: 我是瞒着他爸爸来接孩子的。
4: 哦，
5: 哎、
4: 那这个小孩要是不跟你走呢？
5: 哎呀，小朋友嘛，好哄的。哎呀，倩倩呀，过来过来过来。哎，认不认识大大呀？不认识没有关系，跟我走，我给你买好吃的哦。
4: 我明白了。
5: 哎，
4: 惯用的手段
5: 啊！
4: 我带你回家，我给你买糖吃。
5: 哎。

0: 后我就把你给卖了。
1: 对，我把你给，
2: 哎呀，卖什么卖啊？你讲讲什么讲啊？
0: 讲什么讲？我告诉你啊，你骗得了小孩，你骗不了我。你少废话啊，快啊，证件，哎，身份证，
2: 有，哎呀，给你，
0: 递过来，
2: 我能递得过去吗？
0: 你使劲。哎呀，你别动啊！哎呀，这个证件花了不少钱吧？
2: 对，花了，花什么钱啊？这是真的，
0: 真的，这是你吗？
2: 怎么不是我呀？
0: 这上面可没有戴眼镜。
2: 哎呀，我拍这张照片的时候还不近视呢。来，你看看。哎呀，你好好看看。
0: 把脸调过来。哎，是这个胸样。好，拿着吧，给你。
2: 我跟你讲，保安同志，我不是个骗子。骗子怎么样啊？啊，骗子一般都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哎，男的拿着糖葫芦，女的拿着大气球。
3: 哎，大家好。
0: 哎呀，我娘还真来了，
3: 同志，
0: 你俩干什么？
3: 我们是来接孩子的。
0: 接孩子啊？你们接谁呀？
4: 刘倩倩。
0: 你们也接刘倩倩？
3: 对呀、啊，
0: 他也接刘倩倩、啊。你们是一伙的吧？
2: 什么一伙的？我不认识他们的。
3: 你不认得我很正常。我自我介绍一下。哦，我叫王小刚，我是他老公。我刚从里边放出来没几天。
0: 等会儿，你从哪儿放出来？
3: 这个就不要说了吧，
0: 必须说。
4: 监狱。
3: 你看都说清楚了，我们把孩子接走吧。
4: 就是就是，
2: 我们碰上这个机会不容易的。
3: 我顶了好几天了呀。
4: 我们甩了好多人呐。
0: 哎呀，我娘啊，这骗子也太猖狂了吧！啊，干什么？哎呀呀呀，干什么？
2: 不是，哎呀，
0: 你们是组团来的吧？好家伙，还是个团伙是不是？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休想从我这儿把孩子带走。怎么的？不相信是不是？哎呀，我让你们看看，保安很英勇，幼儿园保安很厉害。怎么的？哎呀呀呀呀呀！怎么的？
3: 冷静，我是好人。
2: 对，
0: 你是好人啊？你好人，你能进去吗？
3: 不是，我进去变好之后不就出来了吗？
0: 出来接着偷孩子是不是？
3: 什么？
0: 我跟你说，你就是狗改不了吃。大过年的，我就不说你吃什么了。
4: 不是那个保安同志，
0: 哎呀，你，你说你这个女同志，你怎么能嫁给这样的人呢？啊？你说你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嘛？啊，以你这个条件，你可以嫁给很多好同志嘛，对不对？科学家、企业家、教授、保安，这都是很好的嘛。
4: 咱先不说嫁给谁啊，我是说，大哥，您可能是误会了，我们不是来偷孩子的，我们是来接孩子的。我们这个接孩子的，你不能把我们当成偷孩子的，是不是？
3: 这个闭嘴吧！你解释来，你解释得清楚吗？听我的。我给你好好解释解释，是这么回事。刘倩倩的爸爸是我们那个社区的民警啊，哦，想当年就是他把我抓进去的，所以今天他这个孩子我必须接。嗯，
0: 哎呀，我才明白这个主意是谁出的呀。哎呀，你这个女人挺狠呀。
3: 我们不是来报复的，
2: 对，
3: 我们是来报恩的。
2: 对，我跟你讲啊，
4: 那个刘警官
2: 啊，他
4: 叫刘爱民，他是个太警官，哎呀，对我们大家可好了。
0: 听谁的？
2: 喂，我先讲好不好？
4: 你来。哎呀，
2: 保安同志啊，这个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刘警官啊，叫刘爱民，是我们社区的民警。哎，在我们那个片区啊，已经工作了5-6年了。
3: 对。
2: 前些年呀，我一直在外地工作。我的爸爸妈妈身体不太好，年纪也大了，特别是住院的时候没有人照顾的啊，只有刘警官跑前跑后啊，我很感激他的。哎
3: 呀，我跟你说，刘警官，我们俩的感情比你深。哦，
2: 你讲。
3: 头几年我年轻气盛啊，我闯了大祸了。
0: 你闯什么祸了？
3: 我打架了。
0: 就你这个个头，你能打谁呀？
3: 我打晕了一个保安。
0: 你离我远一点。
3: 不是，怎么着？不是，我知道错了嘛，我就跑了呀。刘警官通过我父母找到我的电话号码，打电话让我投案自首啊。他亲自开车把我送进去的。我在里面待了3年啊，3个春节刘警官天天都去看我去，我爸妈都没看过我一回啊。我出来之后啊，俺爸妈不认我，不让我
0: 问你啊。刘警官为什么自

0: 己不来接孩子呢？
1: 哎呀，刘警官病倒了，他住院了
2: 啊，
0: 他媳妇儿就不能来接吗？
2: 哎呀，他爱人去外地办案去了。
0: 他媳妇儿也是个警察。
3: 嗯，他媳妇儿是个法官，想当初我那个案子就是他判的。
2: 哎，
0: 哎呦，他两口子跟你两口子很有缘呀、啊。你看，一个抓你，一个判你，这是一条龙服啊，你很骄傲啊。
1: 哎呀，我说你这个保安同志啊，就不要再开玩笑了，行不行啊？我们呀、啊、就想帮助一下刘警官。刘警官啊，现在就躺在病床上，我们就想把倩倩接出来，送到他的床前，街坊邻居陪他过一个团圆年，街坊邻居都在等着呢。
3: 你看我这年货都买好了，还有哎糖葫芦，
2: 对，还有喝的。
0: 哎呀，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你们确实是好人。
1: 哎，
0: 你们是来保养来了。
1: 对，
0: 哎呀，对不起啊，同志啊、哎、我刚才我误会你们了 啊但是不行
1: 啊
0: 我让你们进去了，老师也不能让刘倩倩走啊，因为我们幼儿园有规定啊。
1: 哎呀，你
3: 这怎么办？
0: 干脆这么着吧，
1: 啊，
0: 我陪着你们去，把这个情况跟老师解释清楚了，然后呢你们带着倩倩走，但是你们有个条件
1: 啊，
0: 必须得带上我走，我再带上叉子。
1: 为什么？
0: 我去实地考察
1: 啊，
0: 如果情况属实的话，你们在里边过年，我在外面拿着叉子给你们开门。
1: 哎呀，这是不是个好保安啊？哎呦，你是好样的。这样我们决定邀请你跟我们一同吃这个年夜饭。
0: 好。哎呀，那这太不合适了。
2: 哎呀，合适。
0: 有饺子吗？
1: 有。
0: 哎呀，太好了，请进。
1: 好，芊芊大大来喽。
3: 芊芊叔叔来了。
4: 芊芊阿姨来喽。
0: 芊芊哥哥来了。
5: 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科技现在多发达呀，尤其是医学技术突飞猛进，可就有人类治不了的病。你比如说前些年闹那个非典的时候，听说那个病原体就是一种动物
6: 果子狸。
5: 哎，就这模样是吧？后来这个病过去了，又来了一种病，说是不让吃鸡肉了，说
6: 禽流感。
5: 哎，他得过，你看看是吧？后来这禽流感过去了，听说又闹这个什么
6: 猪流感，
5: 不对，学名叫甲型 H1N1 流感。哎，这个病可厉害呀，不太好防治。这不前两天我在不太舒服啊，我这个尤其是浑身上那个嘴上啊全是泡啊，最后我到医院一瞧啊，
6: 扣T一扣。
5: 你什么毛病啊？老仨字仨字棒，
6: 不怨我，
5: 那怨谁呀、
6: 啊？怨俺妈。
5: 怨你妈？
6: 俺妈说，饭多吃，话少说，言不动就不喝，要想喝别开车，好生活，喜洋洋，好工作，回太浪。
5: 还一套一套的，您听见没有？这就叫走火入魔。这个随风跟我合作以来啊，我经常说他，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要注意学文化呀。你看大伙儿一看，本来你长得就跟土豆似的，你再不学点知识，是不是？所以呢，自己山后练鞭去了，天天在家看电视啊，看书啊，看那个三字经。这三字经看多了，这是
6: 还会背、
5: 还会背。
6: 人之初，性本善。
5: 别，我非得把你毛病改过来啊！
6: 不可能，
5: 不可能。我今天当着所有的观众，我郑重宣布，
6: 他请客，
5: 我凭什么请客呀、啊？我请客，我请客，你干嘛？
6: 我陪着。
5: 你想得美，我还想陪着呢。我就不信板不了他这毛病。那个，随风啊，你看咱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你知道观众朋友们为什么对咱们俩这么好吗？
6: 喜欢我，
5: 喜欢我啊！对，你人缘是不错。哎，我听说你们家人口特别多，可以算是一个
6: 大家族。
5: 哎，对，其实我们家人口也特别多，应该也算是
6: 寡妇村。
5: 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你们家寡妇村。
6: 电影名儿，
5: 我恨这电影，不许提这电影啊。

0: 另外，他爷爷也特别棒，他爷爷曾经是地下工作者呀。他爷爷打入敌人内部叫军统，哎，他爷爷叫余则成，不是叫孙红雷，
1: 瞎胡说
0: 啊！对，他爸爸也有本事，他爸爸后来参军呀，当上团长，他爸爸特别能打仗，叫
1: 李云龙。
0: 这爷儿俩还不一个姓，您看见没有？
1: 断不住
0: 啊！行。这个其实我们家也不错，我爷爷那也老资格是吧？我爷也是地下工作者呀。哎，我爷是地下工作者，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知道。
0: 哎，你告诉大家，我爷爷地下工作是干什么的？
1: 修水管。
0: 修水？怎么到我爷爷修水管了？好好说，我爷爷干什么的？
1: 交通员。
0: 哎，这就对了，我爷爷是交通员，传递情报。最后被敌人抓住了，很不幸啊，受尽了折磨。哎，您猜我爷爷怎么着？
1: 没扛住。
0: 我爷爷叛徒啊！
1: 往下说，
0: 不说我爷爷了，说我爸爸。我爸不比他爸爸差什么。我爸爸，哎，那老爷子
1: 有文化。
0: 哎，这话我爱听。我爸爸不但精通民族文化，我爸爸还会外语呢。
1: 米勒斯，恐怖啊！
0: 我爸爸就会日语啊，那也行，是不是？日语也算不错，也算外语。我爸爸人和气，跟街坊邻居打交道，一见面就打招呼，
1: 快快的
0: 干嘛去啊？
1: 八路地，那边有。
0: 我爸爸还日本人是吧？日本特务。
1: 别生气，
0: 气死我了，你还不
1: 白一管。
0: 又来了是吧？他还找我回来了。我告诉你啊，我就不信。这人多可气，老蹦仨字儿，好容易说几个人，坏人还都是我们家的。我告诉你，你不说
1: 大实话，
0: 你这么说仨字是吧？有本事你把这仨字进行到底，你可别后悔。
1: 后悔啥？精明人话不多，糊涂人话一车。你话迷白费力，俺词儿少，笑过后不相信，问观众，掌声响，预备起。
0: 你就别挑唆观众了，你，我就不信了。我肯定有办法。随风啊，大家都知道你唱歌唱得不错，经常在这儿无所谓谁会爱你老唱那歌。哎，你告诉我们，唱无所谓这个歌手的名字叫
1: 杨图神。
0: 对，杨图神，那叫杨坤。
1: 说的对，
0: 我替他说了。不对啊，行，这你除了这杨图神，你还喜欢谁的歌？
1: 曾轶可。
0: 曾哥哈，你喜欢曾轶可哪首歌啊？
2: 狮子多。
0: 那你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唱唱这首？来，愿意听吗？狮子多，
1: 不想唱。
0: 为什么不想唱啊？
1: 太难听。
0: 太难听你还喜欢？
1: 干什么？
0: 行。你就气我是吧？没关系，你不是不唱吗？我唱。哎，我唱完了之后你得告诉我唱这歌是谁唱的，行吗？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听着啊，我给你唱一个。

0: 情是一个家，这首歌是谁唱的？
1: 房祖名。
0: 房祖名？
1: 他爸爸。
0: 房祖名的爸爸是房祖名的爸爸叫什么呀？
1: 陈刚生。
0: 陈刚生？陈刚生是谁啊？
1: 是成龙。
0: 他把那老名他都能记得住，多可气这人。气死我了你！那个，你再听这首歌啊，还有这首呢。突然间的自我，挥挥洒洒，把时间看通透。这是谁唱的？
1: 二百五，
0: 有这歌星吗？
1: 乘以二，
0: 还带乘法的，我就不信。你再听这个。有多少爱可以乱来，不是可以有，你看你着急唱错了吧。有多少爱可以胡来，也不对。这是谁唱的？
1: 迪克牛。
0: 后面还有
1: 没有了？
0: 还有呢？
1: 没有了。
0: 还有个宰呢？
1: 不能宰。
0: 为什么呀？
1: 疯牛病。
0: 你管着管着啊你。我就不信了，今天，崔峰啊，我唱的半天大家不喜欢，其实大家最爱听还是你唱，对吗？你敢不敢给大家唱首歌？我打赌你不敢。
1: 唱就唱。
0: 好，只要你敢唱歌，这字儿就少不了。唱吧，来给打点节奏。
1: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过雨也走，有过泪有过错，还有梦。
0: 完呢，你看这接着唱。
1: 真爱过才会懂，会寂寞会回首，总有梦总有你在心中。
0: 我不是让你唱完了吗？
1: 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
2: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田彦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3: 我说相声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就是这种氛围啊。我十几岁出门打工，进北京打工，到今天我25岁。
4: 对，
3: 25岁呢，这十几年我一直
4: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观众们就拦住你了啊。您说点实话行吗？
3: 从来不说瞎话呀。
4: 一个谎话接一个谎话，这是你说实话。
3: 我急死你了。
4: 您这二几叫说清楚，说实话。
3: 行，说实话，
4: 好好的。您多大岁数？
3: 我38。该笑的时候笑，不该笑的时候别笑。
4: 人家没笑，人家起哄呢。谁笑呢？
3: 马上38，我还没到呢。
4: 还没到38呢？
3: 对呀。
4: 您长得可不像。 是不是得拿出点那个拿手的看家的本领的？
3: 拿出看家的本领
4: 啊！对，
3: 我刚才已经拿出来了。
4: 拿什么本领了？
3: 不要脸，那是我的最强项。
4: 那不是本领，那是性格，知道吗？本领。您唱好了，您买38的这么站，
0: 我楼了是怎么了都？啊，
4: 哎，要不回河南了，唱个河南豫剧。
3: 我要会唱豫剧，我至于十几岁出去打工吗？
4: 啊，就留得起班儿，
3: 可不是吗？
4: 唱歌行吗？
3: 唱歌可以。
4: 您不是好唱歌吗？
3: 哎，唱歌是我的强项啊！
4: 是是是，
3: 我。那我就唱歌吧。
4: 哎，唱歌唱歌，
3: 我唱歌，我让您猜，
4: 猜什么呀？

0: 唱的什么歌曲？
1: 哦，演唱者歌曲名。
0: 稍微有些难度。
1: 没有难度，能有什么难度？
0: 好吧，
1: 来来来，
0: 听这个啊。
1: 嗯。
0: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一朵雨做的云。
1: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0: 骑自行车啊，
1: 那还差不多，
0: 对吧？啊，当然了，啊，再远一点的路呢，啊，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1: 我刚才都让你知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0: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1: 哎，公交好，公交好，
0: 对，节能减排，
1: 没错，
0: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1: 是这样。
0: 鸟巢，
1: 哎呦嚯，真好看。
0: 鸟巢，嗯，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1: 哎，不是，你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0: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1: 不是你咱半天跟这儿没动地方是吗？
0: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吗？
1: 哦，那倒是，
0: 这叫节能减排，
1: 是
0: 构建节约型社会。
1: 还知道
0: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啊，也是这个理念哦。大家点餐的时候啊，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1: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0: 我没这么说呀，
1: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啊，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鲈鱼、卤肉。
0: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哦，这避免浪费。
1: 是是是，
0: 日常生活得注意啊，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1: 这我知，
0: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1: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啊。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0: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1: 什么叫没跟你啊？
0: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1: 见着面呢，
0: 我就把他劝好了。
1: 教教我，
0: 记住四个字 啊，光盘行动。哦，亲爱的，
1: 老公，哎，要光盘吗？
0: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吗？都这样了是吗？
1: 不是，你不是说光盘行动吗？
0: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1: 你早说呀！
0: 亲爱的，
1: 讨厌，谁是你亲爱的？
0: 跟你商量商量，嗯，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1: 想减就减啊！
0: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1: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0: 怎么了？
1: 不开心呢？哼！
0: 生气了？
1: 没生气。
0: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1: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0: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1: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0: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一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1: 我就缺一件衣服。
0: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1: 怎么了？
0: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1: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0: 不是，
1: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0: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1: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0: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1: 别碰我，
0: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着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1: 不是，
0: 我太机智了，各位，只要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 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

0: 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
0: 我知道，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2: 在这里，你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生态优先，和谐共生，赶考先行，燕赵大地，日新月异，生机勃发，京津冀协同发展，谱写河北高质量发展壮丽诗篇，高端高新产业与世界共荣，未来之城蕴含巨大的能量，世界的目光聚焦河北，红色文化，传统文化交织交融，文明开放，创新包容，这是向世界敞开怀抱的河北，魅力河北，欢迎您。包容，这是向世界敞开怀抱的河北，魅力河北，欢迎您。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4: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尘缘及云端，九重天上尘，
0: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你破旧的玩偶，你的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那今天呢也是咱们本年度高考的最后一天了。我相信考场的学子正握着笔完成中学时代最后的一份答卷，寒窗数载日夜苦读，从清晨的早读到深夜的灯光，那些刷题啊背书啊互相鼓励的日子，今天呢是终于画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了。所以说不管结果如何，能够坚持走完这段旅程呢，我相信啊在这儿呢就是我们每一位朋友应该给每一位考生啊都给他们竖起一个大拇指啊，真的是非常的棒啊。就说走出考场的那一刻呢我也希望这个家长和考生呢也不要先着急去想着对答案，想着去这个自己的成绩，想着报什么志愿啊，在这儿呢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可以去吃一顿惦记很久的美食啊，约上三五个好友去散散步聊聊天，睡一个踏踏实实的懒觉。因为高考呢从来不是人生的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啊，所以说呢在未来还有无数的精彩在等着你们啊，大胆的去奔赴就好了。那也想借着这个时刻就说和这个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也来讲两句，就说这几天陪着孩子们奔波啊操心啊，大家也是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也看到我朋友圈当中就有参加高考的那个家长从早到晚的在发圈的陪着自己的孩子在考场外等候，确实是非常的辛苦。那这几天呢也是可以试着放下这个紧绷的心弦了，和孩子一起来享受一下这个难得的轻松时光，好好的来陪伴彼此。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负一场，爱你破烂。那这几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虽然说午后的阳光是比较热，但是呢早晚温差是有一点大，而且呢我看明天是有雷阵雨的天气，在这儿呢也是提醒大家吧，就是在午后的时候外出的朋友要做好防晒，及时补水，避免这个中暑。那早晚的温差也是有的，所以说这个老人和小朋友啊增减衣物也要多留意一些。那么闲暇的时候呢也是不妨走出家门感受一下这个夏日的这个风光啊。那现在这个街边绿树成荫的，晚风也是渐渐的温柔起来，可以约上家人朋友啊逛逛街散散步，把这个忙碌的生活节奏呢稍微的放缓一点儿。那我们生活呢其实不只有奔波和忙碌，当然呢也是藏着很多细碎的小美好的。

0: 这里是 FM 93.3索尼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1: 请走出你控制的。
0: 那么高考呢，终于是马上就圆满的结束了。那接下来的两个多月的长假，可以说是同学们啊就难得的自由的时光。但是怎么把这段日子过得既充实又有意思呢？就说不荒废，但是也不紧绷。哎，在这儿呢，就给大家分不同的方向，供大家来参考一下。那首先呢，那肯定是先放松放松了。我们先补足一下睡眠啊。调整咱们的状态，就不用再定凌晨几点的闹钟了，睡个自然醒的觉，就把这个备考期间缺的觉呢可以都补回来。哎，慢慢的来调整作息，但是呢千万不要昼夜颠倒啊。然后呢趁着这个时间就好好的陪伴一下家人还有朋友啊，多陪陪一直默默付出的父母。哎，一家人出门吃吃饭啊，可以短途周边旅游一圈，也可以约上同窗的好友聚个餐逛个街，或者说看看电影啊，跟好友去短途旅行，来聊一聊心事啊，定格一下青春回忆。

或者说可以发展一下自己的这个爱好，可以拾起备考时没有时间玩的爱好，打球啊，画画啊，弹琴，或者说哪怕是追剧，哎，看一些课外书，或者说就喜欢骑行，去游泳，就怎么开心怎么来，让咱们的心情可以彻底的放松一下。但是呢，我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啊，学一点这个才艺啊，比如说学学弹吉他呀，可以学学这个一些你平时想学的那些乐器啊。

那还有呢，就是咱们一个技能提升了，可以悄悄的来充充电啊，为咱们的大学来铺路。就说趁着我们大块的空闲的时间学一些实用的技能，那开学之后呢会轻松的很多。那首先我们有一些必备的生活技能，你像学着做做家务，哎，简单的做做饭啊，整理收纳，从独立生活开始，哎，学着照顾自己开始，也可以学学理财呀，规划一些开销。那第二呢，就是咱们可以先提前练一练电脑的基本操作，比如说一些办公软件。那因为我们大学期间写作业啊，做课件呀，还有一些社团的工作是都要用得到这些办公软件的。那如果说喜欢拍照剪辑做视频，哎，还能学学简单的这种视频剪辑来修图，哎，都可以。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语言和知识的预习，那英语也不要丢下啊，可以背背单词，练练口语，准备一下四六级，当然也可以简单的翻看一些大学专业的基本的书籍，来提前的了解所学的方向，做到心中有数。但如果说年满了18周岁呢，我相信很多同学也会首选学车考驾照啊，假期时间集中啊，练车还有考试，它的连贯性是比较强的，也可以趁着这个空闲把这个驾照拿到手，步入大学呢，步入社会，这个有了驾照呢，也都是一个加分项。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终究是错过，从你的世界路过。那继续再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说我们马上高考完的这些考生们，其实也有很多的学生选择这个短期的兼职，还有短期的这个暑假工啊，当然了，如果说想增长阅历啊，锻炼胆量的同学，确实是可以尝试一下啊，但是呢，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岗位，比如说商超的导购、门店服务、文创助教啊、奶茶店的店员啊等等，哎，这样呢，不仅能够赚取零花钱，也更能够体会工作的不易，哎，也能够学会与人沟通啊，积累一些社会经验。但是啊，一定要提醒大家啊，一定要这个擦亮眼睛，远离高薪骗局，注意人身安全。感情有时有不得选择，总让人。还有呢，就可以报名一些社区的服务啊，比如说这个当志愿者，还有爱心帮扶啊等等的活动啊，既能够奉献咱们的这个爱心，也能够丰富咱们的人生的经历。那部分的实践经历也可以记录下来，丰富一下个人的履历。你我失去恋人的资格，对结局束手无策。那还有很多同学可能对一些大学是有自己心仪的大学啊，其实昨天也有朋友问我，想带自己的孩子去参观一下大学。当然了，是可以走访心仪的大学校园的啊，也可以去当地的博物馆啊、文化馆啊、展览馆呀、来拓宽一下眼界。当然也可以规划一场长途旅行，去看看不同的城市风景，来增长咱们的见识。离开时的不快乐，在前世难分难舍，爱过的感觉。但是如果呢，哎，你有一直想这个深耕的兴趣的话，那么这个假期也是最好的机会。你像喜欢文艺的，可以报名舞蹈啊、声乐。

对，书法、乐器的集训。那热爱运动的呢，可以系统的学习一些球类啊、滑板啊、瑜伽呀、等等。那如果说你有自己的特长，也可以尝试参加一些兴趣类的比赛、展演，哪怕呢只是沉浸式的追剧，哎，读一些各类的课外书籍，博览群书也是能够丰盈咱们内心的一个好选择。

但是在最后呢，也是要叮嘱一下各位同学啊，就是说咱们假期是自由的，但是也要守住底线。你像外出游玩兼职一定要注意安全，娱乐有度，不要沉迷于网络游戏啊，也不要沉迷于熬夜追剧。那同时呢，可以简单的梳理一下目标，提前想想未来的专业大学生活，可以做到心中有方向啊。两个多月的假期呢，可甜可充实。那无论说是尽情的玩乐修炼一下咱们的技能，还是出门体验生活，只要是自己喜欢而且是有意义的安排，就是最好的选择。

好久没有人。北京时间下午3:33，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或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我们央视最近热播的一个电视剧主角？那么这段时间呢，主角这部剧可以说是热度很高啊。那故事的主人公他原本只是秦岭山里一个普通的放羊娃，就说这个机缘巧合走进了剧团，一路就从烧火丫头做起，经历了排挤、低谷、亲人离去、人际的纷扰，身边热闹的饭局、扎根的社交是从来不少，但是他呢偏偏选择沉下来，默默地苦练秦腔。那最终呢，一步。

什么热闹的聚会，也少有频繁的应酬，外界的喧嚣似乎都和他没有关系。但是呢，恰恰是这段远离无效社交的时光，让他摆脱了人情纠纷，专心的耕耘啊，深耕热爱，守住了内心的方向。群才是常态，就害怕独处啊，担心呢被圈子落下。可是主角这个故事也在提醒我们，就说当你慢慢的减少不必要的饭局啊，减少这种应付式的聚会，不再被外界的热闹裹挟的时候，未必是孤单，反而可能是人生步入成熟的开始。那这也代表我们我们的认知就变得清醒，不再盲目的迎合他人，能量也开始聚拢，把时间留给真正重要的事儿，那心智也是愈发的独立，就有了对抗浮躁的定力。

所以说嘛，热闹的圈子或许能够带来一时的欢愉，但是独处的这种沉淀经典的滋养才能陪伴我们走得更远。所以感觉呢，很多人就说看了这个主角之后呢，就说提醒自己啊，不必害怕安静，学会和自己相处，把时间花在提升自我上，那么每个人就都能活成自己人生的主角。

0: 想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1: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
0: 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1: 那刚刚有朋友说，哎，想聊一聊中国足球小将这个话题，那咱们呢就趁热打铁啊，简单的来聊两句。那说实话呢，就说平时我们看球，我是看成年足球，那很多时候心里呢是又着急又非常的无奈。哎，但是呢就是最近只要一刷到这个中国足球小将的比赛啊，真的会让人重新燃起希望，特别的提气。
0: 忙乱的四处挑选。
1: 那么这支足球小将啊，这支队伍呢，它不是专业的体校的队伍，也不是什么豪门俱乐部的梯队，它就是咱们纯民间草根出身的青少年足球队。那队员呢也都是从全国各地普通家庭当中选出来的孩子，也没有门槛，不看家境，不看背景，只看孩子的热爱、天赋和拼劲儿。那最让人佩服的一点呢，那就是全程不收孩子的学费，不捆绑，不套路，就是真心实意的做青训，带着孩子踢球比赛，走出去历练。那而且说真的，这群孩子真的是非常的争气啊，想必大家最近也是刷到新闻了，这群十来岁的孩子走出国门去跟欧洲那些老牌的强队、豪门的梯队去硬碰硬啊，都是包括比如说佛罗伦萨呀，都是世界知名的这些青训的强队。那咱们的小将上场呢不怯场啊，敢拼、敢突破、敢对抗，一次次的拿下冠军，甚至拿下国际赛事的冠军。那很多人看完比赛之后呢，都说终于在孩子们身上看到了中国足球最该有的样子。

那说到这儿呢，也想顺带的讲一讲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你像现在刚高考完的孩子们，其实道理都是相通的，不管是踢球还是读书追求梦想，那最可贵的呢就是这份纯粹的热爱，长久的坚持和不怕输的韧劲儿。那这群小朋友的行动也是告诉我们，没有人天生就是主角，所有的闪闪发光都是日复一日苦练坚持拼出来的。那真的很期待啊，再过几年十几年，这群孩子能够稳稳地接棒，让咱们中国足球真正的扬眉吐气一回。

北京时间下午3:52，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现在播放这首歌曲是林忆莲和李宗盛演唱的歌曲《当爱已成往事》。那么这首歌呢，也是经典电影《霸王别姬》的主题曲。那发行至今呢，一晃多年啊，却依然是很多人歌单里面舍不得跳过的曲目。

0: 那么开篇的这一句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开篇的这一句也不知道唱进了多少人的心里。那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经历各种各样的感情，你像有过并肩同行的美好，也有过渐行渐远的遗憾。那当一段感情一段缘分走到了尽头，那纠结不舍难过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呢，就像歌里面唱的，纵然记忆抹不去，爱与恨都还在心底，终究还是要学会放下，和过往握手言和。
1: 为何你不懂？
0: 那其实这首歌也不单单在唱爱情，也在讲人生。你像那些回不去的时光，留不住的人和事儿啊，都是岁月留给我们的印记。所以呢，我们也不必沉湎于过去，也不必刻意的去遗忘啊，把美好珍藏在心底，带着精力继续的往前走，就是最好的状态。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沧州许宁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张秋玲。
3: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桂云。
4: 苏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演员具文林。
5: 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
6: 沧州苏宁的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河北梆子演员王少华。
7: 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8: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9: 好，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苏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10: 苏宁是戏曲之乡啊，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推出了这个五元大戏台栏目啊，大伙儿多多的关注啊，关注苏宁的融媒体中心，关注我们的传统文化，关注五元大

0: 嫁来，你就得娶她头一个挨枪毙的。
1: 哎呦，那有我的啥呀？
0: 刘董家死的时候你过去没有？
1: 过去了。
0: 吃肉没有？
1: 吃了。
0: 哎，别说是吃肉啊，你就是喝点菜汤也得去那头一个挨枪毙的。
1: 哎呀，老爷子，这可咋办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咱们走。
1: 上哪儿啊？
0: 到唐山把这小驴一卖，打成火车票下关东。
1: 上东三省？
0: 嗯。
1: 哎呦，老爷子，那咱那个小子可咋办呢？
0: 哎呀，他整天耍钱闹鬼的，你管他走啥呀？
1: 那还有丫头呢？
0: 那是出了品的人了，你就更甭惦记他了。
1: 那就走了吧。
0: 走吧。
1: 哎，
0: 走。

吧，这个小六儿。

0: 所谓，小心，兄弟我打小鹰盘出身，没干过这行，这次大总统栽培，小心。委任兄弟我高等检察长，没嘛说的，咱们做的是父母官，就得给老百姓撑腰做主，要做清官就得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你们说说我说对吗？
1: 对，
2: 厅长真是公正廉明，龙图在世。
0: 龙图我嘛也不图，咱是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来呀、啊、开庭
3: 开庭。
4: 报告，全案人等待到，裴氏金玉高贵何在逃？
0: 我知道了。我说帮办呢，
5: 厅长，
0: 我没问过案，你问问我瞧瞧。
5: 不敢。
0: 别客气，嘛敢不敢的问你的。
5: 带杨三娥，
3: 带杨三娥，
6: 带杨三娥。

0: 数？
1: 15岁。
0: 15岁长这么高？
1: 嫌高，记下半截去。
0: 你属什么的？
1: 属猫的。
0: 胡说！我就没听说过有属猫的。
1: 我就没见过像你这样做官的。我是替我二姐姐报仇，又不是合婚批八字，你问我属相干什么呀？
0: 住口！
2: 住口！
0: 住口！
2: 我叫你住口啊！我说你是干嘛的？
0: 我
2: 有你这么问难的吗？你问的这都是嘛对嘛呀？我看你哎，纯粹让老高的大洋钱把你折腾个胡说八道，当官都像你这样，这不官逼民反吗？啊！来呀，哟，椅子搬开，旁边站着，
3: 撤座。
2: 杨三子，
1: 有。
2: 有宝吗？
1: 有宝。
2: 取宝。
1: 是。
2: 在狗庄村政府。
4: 狗庄村政府。
5: 狗庄村政府。
6: 哎，来了来了。
7: 厅长，县长。
2: 你们是狗庄村政府？
7: 哎，是是是。
2: 高阳两家的事是你们说过的？
7: 是是。
2: 怎么回事？说。
7: 回厅长的话。

0: 这个老杨家告老高家说高阳是被害而死，这个老高家说高阳是因病而亡，这个老杨家告老高家说高阳是被害而死，又没有干政，老高家说高阳是因病而亡，又许给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倒成你妈妈绕口令了。传高家父子，
2: 带高家父子，
3: 高家父子。
4: 厅长，
5: 县长，
1: 高占英，
4: 有，
1: 你媳妇儿是怎么死的？
4: 病死的。
1: 那病？
4: 血崩。
1: 你闺女？
4: 倒诊。
1: 那为嘛杨三德告你杀妻害女呢？
4: 他是借贷不周，讹诈学生。
1: 混账！你说他讹诈于你，那为嘛你在滦县上下打点呢？啊？又为嘛给杨三德150块钱打烊？哦，你觉着本厅长我是个老醋啊，跟我这搭茬，一见面就瞧你小子不他妈正经玩意儿，看起来，
2: 看起来。
1: 来呀，
2: 走，
1: 传话下去，在狗庄营地高打席棚，我要开棺验尸。
2: 退厅。
6: 我给姐姐500块钱。
2: 走，走。

0: 传高阳两家进前。
1: 高阳两家进前。
0: 高阳两家，你们听着，马上就要开棺验尸，你们还有嘛说的吗？
2: 厅长，若是有伤，高湛英按律离场；若是无伤，民女情愿领罪。
3: 杨三娥，你可不要后悔呀！
2: 我后什么悔呀？
0: 检验令，
4: 是。打去坟头土，开棺大事。

冤

0: 杨姑娘，我们没有带女当差的，请你把死者的衣服剪开吧。
1: 先生，人死已久，骨分肉烂，您就随便的剪吧。
0: 那好吧，
2: 报上来。
0: 是。
2: 头顶心
0: 无伤，
2: 桡骨
0: 无伤，
2: 胸前
0: 无伤。
3: 请厅长给我家留点脸面，免宴下体。
1: 厅长见宴，中途不能拦宴。
4: 对，往下宴。

0: 清醒。杨姑娘，杨姑娘，你不要多心，我们跟随厅长从天津而来，实才听你一番言语，难得你大义凛凛，有智有勇，为死者报仇。这里面有伤自是有伤，无伤自是无伤，我虽是当小差事的，也要积阴功于后面儿孙。你们看，这是老高家贿赂我的500块钱的粮，当场成交厅长。
1: 好小子，大洋从公，往下咽。
0: 是。死者十指不全，左手缺指一节。
2: 先生，十指不全不能算伤。
0: 你是什么人？
2: 高占英。
0: 哦，十指不全不能算伤。
2: 对。
0: 那脑袋掉了才他妈算伤吗？看起来，
3: 看起来，
0: 左肋刀伤一处，右肋刀伤一处，小腹暗藏短刀一把。哇，四处刀伤，三处致命。
4: 这个坏人呐！
5: 请厅长宣判。
1: 判吗？枪毙。
4: 高小六，看你三姑奶奶办到没办到。
2: 下士再见。
3: 走。报告，执行已毕。
1: 这不接了。
3: 哎，诸位
6: 厅长，
1: 你们说说这段我问的怎么样？
7: 厅长真不愧是杨晴天呐！
1: 哦，杨晴天，
8: 请厅长照相留念。
1: 哎呀，还照相？好，正事。新官上任三把火，以后缺德我有话说。照相，照相，
8: 开始。

0: 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0: 乃是招民问信的，
1: 但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家呢？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君也来的不凑巧，
0: 什么？
1: 方才在此晚餐，
0: 如今呢？
1: 回转寒窑去了。
0: 烦劳打扫转达一身，就是她丈夫与她带来万金家事，叫她破请进去。

0: 捎带。
1: 刘老。
0: 王三姐。
2: 做什么？
0: 你丈夫托人与你带来万金家事，叫你

0: 徒乃是照明问心的。
1: 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0: 王丞相之女，薛平贵之妻，王宝钏。
1: 王宝钏，
0: 正是。
1: 今夜与他有亲
0: 无亲，
1: 有故
0: 非故，
1: 非亲非故替他择事。
0: 我与他丈夫同军去了，托我带来家事，故而动问。
1: 今夜请稍待。
0: 请。
1: 哎呀，像我二父离家一十八载，今日才得失信回来，本当向前接去，怎奈衣衫褴褛，这便怎么迟。想我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切如何。有了，我不免调戏他一番。他若受气，上前相认；他若失气，大骂走去，去见待斩公而止。

0: 失信放在何处？
1: 公查袋内。
0: 这么是不要紧的所在？
1: 真是要紧的所在啊！
0: 哎呀呀，因何失落了？
1: 想是中途打印失落。
0: 啊？打印则什么？
1: 打印重击了。
0: 相信那眼。

0: 哎呀，大嫂，一封书信能知几何？为何开口骂人呢？
1: 有道是。

0: 恰之女开口便是问呢。阿大嫂不必啼哭，这事情上面的言语我还记得几句。
1: 我倒明白了。
0: 啊，您从何来？
1: 像是我那岁郎托你带来安家银两，一路之上被你尽心花费，是与不是啊？
0: 不是啊，我那薛大哥休书之时，我在一旁打点行李，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1: 这次事来，你是有心失落的了。
0: 哎呀呀，我若有心，也不能失落大嫂你的失信呐。
1: 方老臣死。

0: 是阎了大。
1: 臣是挨打呀。
0: 挨了多少？
1: 四十军棍。
0: 哎呀，我那苦命的父。
1: 大嫂不必啼哭，这哭嘛还在后头呢。

0: 是官马还是死马？
1: 自然是官马。
0: 既是官马，岂不要配？
1: 哪怕他不配。
0: 哎呀呀，他哪有银钱配马呀？
1: 自然

0: 是一样啊。
1: 你二人去世一样，你那又阴钱今日他用。
0: 大嫂有所不知，我那薛大哥乃是个风流的汉子，阴钱尽心花费，为君的乃是贫寒出身，故而凄惨得下，借与他用。

0: 对了。
1: 像我那婿郎也是贫寒出身，从来不晓得花费银钱的。
0: 哎呀呀，徐大哥啊，徐大哥，今日我才晓得你也是贫寒出身哦。

0: 好忧也是枉然。
1: 妈妈，你再问他呀。
0: 岂不伤了朋友的和气？
1: 俊杰，你要配何物？
0: 防身的宝剑。
1: 赵啊，杀了他也该问他呀。
0: 哎呀，这杀人岂不要我偿命么？
1: 难道就罢了不成？
0: 这善财难舍哟。

0: 不该
1: 少你的
0: 也不少，
1: 不该不少替他做事。
0: 大嫂，我来问你，这负债
1: 自还，
0: 负债呢？
1: 欺、啊、
0: 欺什么？
1: 欺
0: 欺什么？
1: 欺不管我。
0: 哎呀呀，他倒推了个干净的，有道是这蛤蟆定要吃在你这病人的身上哦。

0: 进军是哪国？
1: No， 就是我。
0: 有何为证？
1: 有字据为证。
0: 好，拿来我看。
1: 慢来，倘若字据到了你手，三把两把撤退，为君的岂不落可人财两空吗？
0: 依你之见呢？
1: 取之千寸，请来三老四少同策同观。
0: 此话当真？
1: 当真。
0: 果然。
1: 哪个哄你不成？
2: 如梅搭台，百姓唱戏，苏宁如梅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老爷爷，您坐这儿休息吧。
1: 哦，谢谢啊，小朋友啊，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0: 我和爸爸妈妈去爷爷奶奶家，陪他们过周末。
1: 哎呦，你们可真棒，不仅孝敬自己的长辈啊，还礼让其他老人。
2: 孝老爱亲。
3: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4: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时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你说什么？
1: 嘘，小点声，奶奶住在楼下。
2: 宝贝儿，妈妈在做你最喜欢的可乐鸡翅。
1: 小点声，爸爸还在设计图纸呢。
3: 一二三，
1: 嘘，小点声，咱们最好到巷子里去玩。
4: 一个简单的动作，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和谐。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三笑麦收季防火别忘记，麦浪翻滚丰收在望，但麦收时节天干物燥，防火安全容不得半点疏忽。焚烧秸秆不仅污染环境，更容易引发火灾，威胁生命财产安全。禁止焚烧秸秆，保护生态环境。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媒体聚焦，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精准施策，创新破局，我市优化产业结构，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升级，
2: 肃宁县多部门联动，守护高考，
3: 媒体看肃宁，河北肃宁非遗润校园，阳光伴成长，
2: 万里镇开展端午祭温情公益助残活动。
3: 今天的媒体聚焦播出沧州新闻报道：坚定信心，干子当头，推动经济持续向好，精准施策，创新破局，我市优化产业结构，赋能县域经济，提质升级。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是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抓手。近年来，我市立足县域特色产业优势，精准施策，创新破局，通过推行产业集群共享制造、培育工业直播新业态等模式，打破传统产业发展瓶颈，持续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为全市县域经济提质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5: 在肃宁县万里镇各大针纺企业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抢抓工期赶制订单，呈现出热火朝天的生产景象。2025年成立的嘉达纺织是当地针纺产业新锐企业，依托完善的产业配套，快速拓展市场，与本地及周边多家制衣企业建立起稳定合作关系。
6: 作为上游制造企业，我们觉得共享制造发展思路可以说是长久之计。万里镇针纺产业基础扎实，链条完整，织布制衣各环节配套齐全，下一步我们期待与万家服装等企业深度抱团，协同发展，共同提升产业链整体效率。
5: 作为下游制衣企业，春雷制衣厂与嘉达纺织的常态化合作也是万里镇探索共享制造的重点参考样本。在春雷制衣厂生产车间内，裁剪、缝制、熨烫等工序分工明确，衔接顺畅，大批量成衣产品有序完成生产。
7: 我们万家服装去年创造了当年注册、当年投产、当年升规的行业佳绩，外贸订单呢覆盖了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展势头很好。但是在实际的生产中，也遇到了产能弹性不足、上下游协同不够紧密的问题。共享制造这个方向，我们非常的认可，也很期待。
5: 针纺产业是肃宁县万里镇的重点特色富民产业，拥有织布、印染、制衣完整产业链条。为破解中小纺织企业产能分散、设备闲置、成本偏高、协同不足的发展难题，当地创新提出共享制造发展理念，推动辖区针纺上下游企业抱团协作、资源整合，让传统产业焕发全新活力。在肃宁产业集群协同升级的同时，青县立足特色工业，破解传统营销模式存在地域受限、获客低效的弊端，以实景直播展示当地企业生产工艺、产品品质。
8: 布局线上直播后，打破了地域获客的局限，品牌曝光与客源对接大幅度提升，与去年的同期相比，新增客户稳量上涨15%。我们将持续线上直播，拓宽销售通路，实现供需精准对接。
5: 依托政策赋能、平台搭建、品牌培育，青县已构建起直播加工业加县域的融合发展格局。目前，当地化妆刷产业建成200余个标准化直播间，线上销售额占行业总销售额30%，红木、电子机箱等特色产业线上订单占比也持续攀升。
9: 下一步，青县将持续深耕工业品直播赛道，升级直播基础设施，建造高标准工业品直播产业园，引入 5G 虚拟直播等新技术，深化人才培育，打造专业人才孵化基地，引进高端运营团队，以直播赋能县域产业持续高质量发展。
5: 今年以来，我市以构建3+7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抓手，持续优化产业结构，一方面复制推广共享制造模式，推动县域

0: 各色产业上下游抱团，资源共享，补齐集群发展短板。另一方面，大力培育工业品直播等数字新业态，以数字营销赋能传统制造，拓宽市场空间。通过一产一策，精准调整产业布局，持续激活县域实体经济活力，全方位夯实经济提速升级的产业根基。
1: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为保障我县广大考生平稳、安全、有序应考，多部门在全县三个高考考点全方位筑牢护考防线，以细致暖心的服务为学子逐梦之路保驾护航。今年高考，我县共设立肃宁县第一中学、育英中学、中德学校三个标准化考点。高考首日，各考点外秩序井然，温情满满。清晨时分，各保障岗位工作人员全部提前到岗，各司其职，紧密配合，开启全方位、全时段护考模式。公安部门率先开展交通管控与治安保障，对考点周边重点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疏导过往车辆，分流往来人群。执勤交警依托机动警力快速处置路面突发状况，守护考生赶考通道畅通，特警人员定点值守，不间断巡逻，筑牢考点安全屏障，全力营造安静安全的考试环境。与此同时，教育、卫健、市场监管、供电、消防等多部门协同发力，细化落实各项保障举措。考场外，暖心志愿服务同步上线，多家爱心单位、公益组织在各考点外搭建便民遮阳棚，设置爱心服务点位，免费为等候家长、赶考考生提供饮用水、纸巾、防暑物资等便民物品，用贴心服务驱散夏日燥热。我县各部门将持续坚守岗位，抓实抓细各项保障工作，持续传递城市温情，全程护航高考，助力全县莘莘学子不负韶华，金榜题名。
2: 今天的媒体看肃宁播出人民日报客户端发布的河北肃宁非遗润校园阳光伴成长。
3: 通过这次非遗进校园活动，我们近距离接触，亲身体验了各类非遗项目，真切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原来咱们肃宁还蕴含着这么多优秀的非遗文化，让我倍感骄傲和自豪。
4: 本次校园活动是学校落实五育并举、立德树人的有益探索，既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也让学生们深切领略了本土非遗独特魅力。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此类特色活动，以文化润心，以匠心育人，护航学生全面健康成长。
1: 6月7号万里镇联合县文化馆开展端午祭温情万里助残行公益助残活动，为县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祝福与社会温暖。活动现场暖意浓浓，八家万里镇爱心企业聚焦特殊学生学习生活实际需求，为他们捐赠了轮椅、衣物等物资。县文化馆组织杂技演员、歌唱爱好者为特教的孩子们表演了精彩的杂技和动听的歌曲。特教学校的孩子们纷纷登台，表演了自编自排的手语舞蹈、器乐演奏、歌曲联唱等节目，展现了自强不息、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表达了对社会爱心人士的感谢。整场活动饱含温情与力量。据了解，本次活动架起了本土爱心团体与特殊教育群体的连心桥，既让特殊少年真切感受传统节日氛围与社会关怀，也在乡村厚植崇德向善、扶危济困的文明乡风，持续夯实基层助残工作根基。现场多位爱心企业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联动乡镇公益组织，常态化开展节日慰问、物资帮扶等公益行动，同时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商户、乡贤能人、广大群众主动参与助残公益事业，凝聚基层公益合力，让爱心善意在基层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2: 今天的肃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肃宁出版印刷产业。肃宁素有教父之乡的美誉，出版印刷产业园区已吸引北京中科印刷公司、北京建工出版社、北京鹏润伟业印刷公司等知名企业入驻。肃宁先后被河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授予河北京津冀协同发展新闻出版产业承接园区称号，被河北省印刷协会授予河北省印刷行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县称号。

0: 勤俭是美德。
1: 社区是我家，防火靠大家。居家生活时，请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理阳台、楼道、厨房，减少可燃物堆积，主动消除火灾隐患。烧水做饭时，应当有人看守，不远离厨房。燃气阀门、接头和管路连接要牢固，松动老化要及时维修更换。使用酒精消毒时，要注意远离明火，不要对插座、开关、电器等带电设备过量喷洒，以免造成短路引发火灾。电动自行车请停放在指定地点，不在走道或楼梯间内停放充电。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7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

0: 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演出在朝中有意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0: 议。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0: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

0: 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冰地一盘棋，推进冰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

0: 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2: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0: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1: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3: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5: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站，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4: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9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2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3: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1.2亿人次，同比增长6.2%。
6: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上月提高0.7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3: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5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
6: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3: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
6: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3: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2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2: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1: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3: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非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0: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2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3: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0: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联合研发项目。
3: 刚果金卫生部8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7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550例，其中101例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号，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同埃

0: 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加沙停火斡旋方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会议，讨论落实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及推进进入第二阶段谈判等相关事宜。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土耳其国家情报总局局长卡林及巴勒斯坦各派别代表出席会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财政部与巴西财政部今天在北京举行中国巴西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财金分委会第12次会议，中巴双方聚焦金融、可持续农业等众多领域，不断深化财金合作。会议围绕全球及中巴宏观经济形势、银行业、保险业、资本市场及贸易融资合作、中巴农业融资合作、可持续投融资、多边财金合作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总台记者获悉，以色列国防军9号上午针对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住宅区的空袭，已造成9人死亡、28人受伤。救护车和救援队仍在搜索和清除废墟，以寻找失踪人员。当地时间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当日简报会上表示，俄总统普京与美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他还指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克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克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截至8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608例，死亡病例102例。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云南南部和西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云南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00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00到明天20:00，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2: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越来越多年轻人已经早早开始为晚年生活盘算，手里的养老资金该放哪儿，怎样兼顾安全与收益，稳稳守住未来的生活保障，这是无数开通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投资者长久以来纠结的问题。从今年6月起，一份全新的低风险选择正式落地，电子式储蓄国债被纳入个人养老金投资产品范围。

0: 6月10号开始，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目前各大银行已开放申购通道，普通投资者应该如何操作？当国家信用背书的储蓄国债遇上长期属性的个人养老金，会给大众养老投资带来怎样的改变？下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就像家里常备的应急储备金，是整个养老资产里的安全基石。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6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6月10日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此之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基本覆盖了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但对于极度追求本金安全、只认保本收益的保守型人群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4: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站在投资者的角度，他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而对于银行、理财公司等金融机构来说，储蓄国债稳定的利率水平也成为其设计养老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重要参考标尺，让整个养老金融市场的产品定价更加合理规范。王向南对此表示，
5: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

0: 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同时也会吸引一大批原本观望、极度厌恶风险的人群主动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进一步扩大制度的覆盖面与影响力。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想要做好养老规划，关键不在于单一产品的好坏，而在于结合自身情况做好组合搭配，让不同产品扬长避短。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1: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也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了，因为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0: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王向南同时展望，
1: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2: 养老这件事儿啊，拼的不是一夜暴富，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稳。储蓄国债进了个人养老金账户，就像是给咱们的晚年生活添了一块压舱石，让保本的钱有了更踏实的去处。从单一存款理财到国债正式入场，个人养老金产品矩阵正一步步走向丰满。养老规划没有万能的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咱们不妨从善用储蓄国债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养老钱安稳增值，为晚年多攒一份从容与安康。好，节目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今天2026年高考进入第三天，全国多地高考将于今日结束。那接下来呢，考生将进入高考成绩查询及志愿填报的阶段，目前多地已经公布了相关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介绍。
4: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5: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

0: 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0: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门材料专业，你孩子学的也痛苦，你就业也受影响。
1: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3: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0: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1: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4: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

0: 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1: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你也没法选。另外如果说选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这样呢就是看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它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2: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和发展规划做出理性的选择。大家放平心态，慢慢梳理，多和家里人沟通商量，选到贴合自身发展的方向，走好升学的关键一步。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里有那种不锈钢的保温食物罐吗？因产品瓶塞存在弹出的风险，近段时间呢，德国知名的真空保温品牌膳魔师在多国各召回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三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目前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国内的膳魔师真空食物罐被召回的原因是什么？真空食物罐、真空保温杯等产品的正确使用方式又是什么呢？如何防止意外喷溅？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4: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5: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4: 此次召回的产品因长时间存放易腐食品，导致内部压力增大，从而引发瓶塞弹出伤人。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
0: 无限生动肃宁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河北省有一肃宁县，写都是肃宁正字，老百姓一说呢，叙宁。
7: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8: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0: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上回书说到曹操乌巢劫粮成功，曹操不但成功了，而且还得了袁绍的两员名将，一个是金枪张合，一个是大刀高览，两员战将归降了曹操。曹操不怕他们有诈，因为曹操会用人，而且会收服人心，所以这两员战将跪倒在曹操面前，曹操亲手相搀，把他们让进中军大帐。张合高览很受感动啊，曹操是当朝宰相，那如同大汉朝站着的皇帝呀，能够给我们两员降将这么大的面子，两个人脸上全都是笑容，曹操看得出来。要怎么说，事情就是这样，凡是不能用良才的，他必然用的是奴才，不听信忠言的，必然他信谗言。袁绍不能用良才，不能听忠言，所以就是郭图这些人，就这些拍马逢迎的小人，就能乘机钻营作乱了。不但乌巢粮台失去，还把这么好的两员战将逼给了曹操啊，那曹操能不成功吗？等宾主落座之后，两员战将就把在袁绍军中的事情跟曹操说了。曹操很高兴，二位将军，如果说袁本初要听你们二位将军之话，不至于有今日之败呀。既然二位将军真心投我曹某，这就好比微子去殷，韩信归汉也，这是我曹某之幸。曹操确实会收人的人心。微子去殷呢，说的是商朝最后一个皇帝殷纣王跟他哥哥微子的事儿。因为纣王宠信妲己，残害忠良，乱杀百姓，他是个无道的暴君，纣王的哥哥微子就老劝纣王，可是纣王不听忠言，把微子给气走了。跑哪儿去了？跑到殷纣王敌人周武王那儿保周武王去了。后来武王彭主伐纣，建立了大周朝的天下，所以历史上就有了微子去殷这句名言。那么韩信归汉呢？因为韩信本来是保西楚霸王的，是楚王项羽帐前一个执戟郎，就是手里攥着戟在帐前帐外听用的这么一个兵士。而且项羽呢，他不听韩信的，韩信经常给项羽出主意，这样就把韩信气跑了。他跑到哪儿去了？也跑到项羽的敌人，也就是汉王刘邦那儿去了。结果刘邦用韩胤为帅，韩胤指挥人马帮着刘邦灭了楚王项羽，大汉朝建立，汉高祖成为一朝人王地主。这么一来，韩信归汉呢也成了一句名言。其实张合高览能跟微子相比吗？能比得了大元帅韩信吗？可是曹操说出这两句话来，哎呀，张合高览就跟听了多舒服的话一样，就好像吃了蜜一样，心里那么甜。你瞧人家曹丞相，把我们俩人看得这么高，那比袁绍强多了。其实曹操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把自己比成了周武王，把自己比成了汉王刘邦，而且希望张合高览帮着自己开创新的局面，完成自己的霸业。曹操这话中是有话的，这两个人当时就认为曹操对自己太好了，二次给曹操下跪，丞相。

两个人前来归降是真心实意，怎么敢比过去的古人呢？哎呀，二位将军请起吧。曹操当时就封官，封张合为偏将军都亭侯，封高览为偏将军东莱侯，两个人第三次跪倒谢恩。人家曹操这有皇上，曹操说话就等于汉献帝刘协说话了。要怎么说，曹操站着有利的一面，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封官啊。你们在袁绍那儿能有这样的官吗？两个人刚到这儿，曹操就封官。两个人站起之后，曹操吩咐摆上酒宴给张将军、高将军接风。这两个人能不死心塌地保曹操吗？谋士许攸在旁边一看，乌超把袁绍的粮食烧了，是我许攸的主意呀。张合、高览又来归降，是我许攸、徐子远给曹操出的主意，告诉曹操不出三天就让袁绍死无葬身之地，而今我的话应点了。许攸这高兴，赶紧给曹操深施一礼：丞相，我先给您道喜，张将军、高将军前来归降是一件喜事，我再给您献一条计策，让您再大获成功。好啊，子远，那就再好不过了，把你的计策就讲在当面。丞相，现在袁绍军心已乱了，而且他身边的良将越来越少，您赶紧派兵去偷营劫寨。好，子远呐，你跟我曹操又想到一块儿去了。这就是曹操的奸诈之处，别人出主意他老说他跟别人的想法相同。张合、高览一看曹操要派兵去偷营劫寨，劫的是袁绍的营寨呀，我们两个人刚从袁绍的军中来，那熟悉袁绍军中的情况啊。再说曹丞相对我们这么好，我们得立点功啊。两个人同时拱手当胸：丞相，我二人愿前去偷营劫寨。好好好，再好不过了，两位将军轻车熟路，领兵前进一定能够成功。好，就请你们二位将军带兵前往。这还不好办吗？两个人指挥兵将，曹操又派了两员大将一直杀到袁绍大营，一声炮响就杀进去了。曹军往里一冲，带兵的是张合、高览，那营中有什么这两员战将全知道，这么一来把袁军杀了个人仰马翻，死伤大半呢。袁绍这一下就退兵几十里才扎住阵脚。曹操边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等得胜的兵将回到大营之后，谋士荀攸、荀公达又给曹操出主意：丞相，您可千万别给袁绍喘息的机会，应当乘胜追击。同时您派出人去四处扬言，就说丞相您已然分兵两路，一路出骑兵取黎阳，一路出骑兵攻打邺城，这样就可以切断袁绍的归路。袁绍要是听见这个消息，他一定惊慌失措，他准得分兵去防范，可以削弱袁绍中军的势力啊。丞相您立刻趁虚而入，发起总攻，袁绍指日可破。荀攸这个主意确实太高了。好，曹操微睁细目，手捻胡须：太好了，太好了，来，就照攻打之计行事。望出一传这谣言，没有多长的时间，这个消息就让袁绍知道了。哎呀，了不得呀！来来来，他传令了，让他大儿子袁谭带领五万大兵去守邺

派大将辛明带兵50,000去打救黎阳。荀攸这条计策是虚张声势、调虎离山、引蛇出洞之计，各个击破呀。

将夏侯惇、张辽去进攻袁绍大营的正东，李典、乐进去攻打袁绍大营的正面，夏侯惇跟曹洪去攻打大营的南面，张合、高览去攻打袁绍大营的北面，自己亲自率领大兵去取袁绍的中军。曹操就跟手下这些战将说：“众位将军，此次总攻要与袁军决一死战，只许前进，不许后退，前进者有赏，后退者杀。”谁敢不服从曹操的命令啊？令下山摇动，令下鬼神经啊！袁绍连知道都不知道，他以为分出两支队伍去守住邺城、守住黎阳就万无一失了，没想到半夜正睡觉呢，忽然间四面八方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当当当，不不不不不不，杀！把袁绍吓坏了，等他起来，曹操大队人马早已然杀进大营了。曹操的战将也勇，兵士也勇，袁绍在起身迎敌都来不及了，他只穿着一身睡衣，脑袋上的勒着一块绸子，光着一双脚跑出来，一看不行，就上了一匹马，这马都没被鞍颤呐，带着几员战将，四面八方一点残兵败将过来了，袁绍带着残兵败将跑，曹操兵将一阵冲杀，那呀，别让袁绍跑了，我杀袁绍啊！哗，哎呦，袁绍跑得这急呀！曹操大兵就在营中削瓜切菜一般，把袁军杀得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袁绍是全线崩溃。等袁绍逃出去回头一看，还剩下七八百人了，袁绍败得太惨了，70万大兵要跟曹操决一死战，官渡之战剩下七八百人，曹操大获全胜，立刻传下命来清理营寨，把缴获的所有的金银珠宝、彩缎、布匹查点清楚，分别赏给立功的将士，赏罚分明，大事可成吗？等这些人清理东西的时候，突然间找出一捆书信来，这中军官一看这信，面呈大将军袁，哎呀，中军官没敢打开，明白了，赶紧抱着这捆书信来见曹操。丞相啊，您看这些信，这都是有许都寄给袁绍的，都是丞相您身边的文武，私通袁绍的证据。丞相，请您按照书信的名字一个个抓起来，免去心腹之患。曹操眼睛看着这捆书信，你要知道，当少之强，孤也不能自保，况他人乎？来呀，把书信给我烧了，不许再问。这中军官心中可赞成曹操啊。曹操说什么？说我不怪那些给袁绍写信的人，当时袁绍势力那么大，甭说给他写信的这些文官武将心里害怕，就是我曹操我也害怕，我能赢吗？我以70万大兵要对袁绍的70万大兵，而且袁绍70万大兵后边还有后备力量，袁绍兵精粮足啊，能怪这些人吗？所以曹操连看都没看，传话把这些信给烧了。所以说，有人说曹操是军事家，是政治家，一点都不过分。虽然说曹操有的地方是过于强暴了，过于残暴，可是曹操确实有政治家的宽阔胸怀。密信烧了，不但安定了人心，还防止了人才流失。曹操不能把自己手下的能人逼到袁绍那儿去。
写信的这些人呢，

说曹操捎信连查都没查，当然感恩戴德，更效力曹操了。曹操还落下一个礼贤下士的美名。更主要的，曹操对捎信这件事儿没耍两面派，都说曹操是奸雄，可是曹操连看都没看一眼，这就是政治家的胸怀呀。凡是要成大事的人，要有作为的人，如果心眼那么一点儿，是什么事都办不成的。干大事者必有大的胸怀，所以曹操有政治家的大度，他不看字，不看谁写的，把信烧了，反而有奸雄的传说。曹操确实是了不得一个人物。曹操刚传令把信烧了，这时候一名军校进帐禀报，回禀丞相，袁军的谋士沮授被擒，他要面见丞相。哦，沮授先生，好，请他进帐。曹操下了个请字，话音还没落呢，沮授迈步走进大帐，当然双手被捆着。曹操站起来了，走到沮授面前，深施一礼，孟德拜见沮授先生，多日不见，一向可好啊。因为曹操原来就认识沮授，没想到曹操给这么大面，沮授把头一偏，声音挺高，要杀就杀，我沮授绝不归降。好，曹操不生气，曹操亲自给沮授沮老先生松了绑绳，先生请坐。沮授坐是坐下了，但是一语不发。来呀，看酒伺候。亲兵就在沮授面前放了个小桌，上边摆上酒，曹操亲自斟了一杯酒，先生请饮此酒压惊。沮授接过来一饮而干，但是还是一句话不说。曹操站在沮授的面前，先生你足智多谋，名扬天下，可惜本处不纳君言。先生你何必执迷不悟，这么固执呢？倘若我曹某能早日得到先生，天下不足为虑。曹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很不简单了。现在曹操不是当初在山东兖州刚起事的时候，现在曹操是当朝宰相啊。曹操跟沮授说，如果我要早得你，天下不足为虑，我凭着你沮授的智谋，我能得天下。他把沮授其实看得很高很高，没想到沮授这人呐，心中明白，他还是低头不说一句话。沮授就这人性，曹操没办法，就让中军官给沮授老先生安排住处，派人伺候着，又把谋士刘烨跟荀攸叫来，让他们陪着沮授吃饭喝茶聊天。曹操对待沮授可以说厚礼相待了，可没想到这天夜里三更天，这位沮授先生偷偷的溜出大帐，偷了一匹马，片腿上马，他还要回去找袁绍去，让曹操兵将给捉住了，抓到了曹操面前，曹操气坏了。沮授先生，你怎么这么不知道自重啊？哼，像你这样，我留你何用？来，推出去杀！沮授听到这儿，迈大步，腾腾腾往外走，死到临头是神色不变呐。曹操非常感动，我曹某错杀忠义之士啊。等沮授老先生人头落地了，曹操流着眼泪传下话来，命人厚葬沮授先生在黄河渡口，而且曹操亲笔题字，把曹操的字就镌刻在墓碑之上，立在坟前，曹操写的是忠烈沮军之墓。

0: 件事儿很快的就传到袁绍的军中了。袁绍知道了，哎，袁绍这个人也不能一点良心没有啊。袁绍心说，沮授临死之前还这么忠于自己，哎，我对不起沮老先生啊。70万人马一败涂地，我怎么对得起沮授？不成，我得报仇。他决心要报仇，就连传3支令，让长子袁谭、次子袁熙，还有他外甥高干立刻领兵前来助战。袁绍要在仓亭跟曹操第二次决战，报乌巢之仇。两守将蒋义屈四外粘贴告示，召集失散的军校。过了一个多月，从四面八方回来不少残兵败将，袁绍手下就集中了2万多人。他决定回冀州。在回冀州的头天晚上，袁绍也睡不着觉啊。70万人马一败涂地，有什么脸面回到冀州面见河北父老兄弟？他睡不着觉，翻来覆去，突然间听见离自己寝帐很近传来了哭泣的声音。嗯，这谁在哭呢？袁绍就下了床了，悄悄地离开寝帐，就奔着哭声去了。听着声音是越来越大，有的跺足捶胸，这是想谁哭谁呢？袁绍走到帐外侧耳一听，听出来了，这些兵士一边哭一边骂，骂的是谁呀？袁将军呢？袁大将军，你怎么就不听田老先生的啊？沮授沮老先生的话也是对的，结果被曹操杀了，你要听了田老先生的，何苦打着大败仗呢啊？弄得我们哥哥死的也有，兄弟死的也有，我们怎么回家呀啊？这些人一边哭一边骂，旁边还有人劝，得了，咱不还活着呢，倘若大将军要听了田老先生的呀，哎呀，咱们这会儿还没准打到许昌去了呢。哎，袁绍听了叹了一口气，也确实后悔，这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指挥兵将往回走吧，他骑在马上，因为没睡觉呢，他恍恍惚惚迷迷瞪瞪，脑子里全都是田丰。回去我得看看田丰了，对不起田老先生，弄得我一败涂地，会不听田丰之言。他叨叨念念往前走，走着走着，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打、把袁绍吓醒了。袁绍害怕了，哎呦，炮响，曹操大兵来了，快跑！到底前边是谁的队伍，咱们下回再说。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上回书说到袁绍带着2万多残兵败将回归河北冀州，这一路之上袁绍都是迷迷瞪瞪，他想了太多了，怎么打的败仗？我怎么这么糊涂呢？我怎么就败在曹操的手里呢？哎呀，我对不起田丰田老先生。走着走着快到冀州了，突然间前边一声炮响，当，把袁绍吓明白了。他睁眼一看，哎呦，了不得了，曹操大兵来了，旁边有伺候袁绍的亲兵啊。大将军，您瞧，前边是自家的队伍啊。

袁绍这才勒住坐骑，仔细一看，来了一支队伍，前边骑着马的正是谋士庞纪。哎呀，把我吓死了。庞纪赶紧甩灯离鞍下马，来到袁绍的马前拜见主公。庞先生大败而归。大将军，胜败兵家常事，您呢不用记在心上，咱们重整旗鼓，再跟曹操决一死战，非报官渡之仇不可。哎呀，袁图啊，别说了别说了，我袁绍打了半辈子仗了，不就是为了灭曹操吗？啊，我怎么就灭不了呢？现在呀，我心里难过的是，我对不起田丰田老先生，他上书劝阻我不让我出兵啊，我没听还把他关起来，现在我大败而回，这不是田丰的话应了点了吗？田丰的话对呀，我愧对田老先生。什么？庞纪听得这心中一动，原来主公发愁是为这件事儿啊。哼，这回我有机可乘了。本来这庞纪呀就跟田丰不和，而且他嫉妒田丰的才干。当初田丰被袁绍掐尖入狱，庞纪就乐坏了。现在袁绍说什么愧对田丰，哼哼，庞纪的坏主意蹭一下就冒出来了。主公，您呐，甭提这件事儿。您一提这件事儿啊，我倒想起来了。自从您在官渡打了败仗之后，您猜怎么着？田丰知道了，是拍掌大笑。什么？袁绍一听，眉毛一挑，两只眼一瞪。他笑什么？主公，笑的是您呢。笑话？他敢笑话我袁绍？是啊，主公，他说了，想当初主公不听我好言相劝，如今大败而回也好，让袁绍尝尝吃白仗是什么滋味。哎呀，气得袁绍浑身力抖，体似筛糠，咬牙切齿。这还了得呀！啊，我吃了败仗，他倒乐了。好，我让你笑。说到这儿，他一抬手就把青龙剑摘下来了，交给身旁的一个亲信。去，赶快到冀州狱中，叫田丰自刎，不得有误。我不愿再见他一面。遵令。您说这袁绍糊涂不糊涂？现在听了庞纪一句话，他就要斩杀田丰。那么田丰知道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死是活呢？田丰知道。田丰在狱中听到了消息，主公打了败仗，70万大兵一败涂地呀。田丰坐着发愁。伺候田丰田老先生这个狱卒跟田丰特别好，他知道啊，田丰劝袁绍，袁绍不听，打了败仗，证明田丰是有高见的，那么袁绍要知错认错，准得把田老先生给放了，所以狱卒呢就给田丰道喜。先生，我给您道喜。我喜从何来呀？哎呦，先生，您不让主公出兵，主公不听您的，打了败仗了吧？说明您对了。现在主公要一认错，不就把您给放了，岂不是您大喜吗？哎，田丰摇了摇头，我告诉你，主公要打了胜仗，哼，还可能饶我一死啊。主公要打了败仗，我的死

期就马上到了。这个狱卒不明白呀，哎呀，田老先生，现在主公打了败仗，咱们虽然难过，但是终究您的话是对的呀，您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想主公一定不会杀您。我说你看着吧，用不了多长的时间，主公就会派人传令要我的性命啊。天老先生，刚才吃饭我没给您预备酒，您没喝酒啊，你认为我酒后胡言吗？啊，你等着吧，主公啊，这个人外宽内忌，不识忠奸，虚荣心强，讲究面子，他打了败仗，他岂能饶我呀？不对，田老先生您等着，我非喝您的喜酒不可。这个狱卒不再说了，田方是闷闷不乐，茶喝不进去，饭也吃不下去了。过了两天，啪啪啪有人叫门，狱卒一开门愣了，来的这中军官手里捧着袁绍赐给的一口宝剑，这狱卒再傻他也明白怎么回事啊。那您是找田老先生？对，田方何在？主公有令。这狱卒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知道田老先生要死了，谁也救不了田方啊，大家只能干瞪着眼睛瞧着。袁绍这个亲信迈步走到田方面前，把青龙剑往田方面前一放，田方把宝剑接过来了，仰天长叹、啊、想我田方生于天地之间，不识其主而视之，是无智也，今日受死本不足惜。田方知道今天所以死，是自己不知道认清主人是谁，认不清袁绍这样的主人，我该不该保他，所以现在我死在袁绍之手，怪谁呢？怪我二目不识人，怪我田方自己。田方把宝剑拔出来自刎而死，这些狱卒们全都哭了，这才是昨朝沮授军中师，今日田丰狱内亡，河北栋梁截折断，本处焉不丧家邦啊！袁绍他能不失败吗？等袁绍回到冀州之后，心里特别烦，知道田丰自刎而死，心里更生气更闷得慌了。哎，这时候他的后夫人刘氏还诚心找茬，每天都劝他，主公啊，你看看现在内忧外患，事儿太多了，你倒想想后事啊，将来你死之后谁承继你的事业呀？袁绍一想也对呀，看起来我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也是，我这大片事业应该交给谁呢？这样他连忙召集手下的谋士商议立嗣之事。立嗣就是谁能承继事业。袁绍有仨儿子，长子袁谭，次子袁熙，三子袁尚。大儿子袁谭镇守青州，袁熙呢镇守幽州，只有袁尚就是这个小儿子留在袁绍的身边。这个袁尚就是袁绍的后夫人刘氏生的，也确实是。袁尚啊，长得形貌俊伟，武艺高强，袁绍特别喜欢他，所以上次孙乾替刘备求救兵，让袁绍发兵，袁绍说小儿子有兵不发兵，说的就是袁绍生病长了一身的疥疮，袁绍非常喜欢袁尚，就想把袁尚立了承继自己的事业，不过废长立幼必须得先把这些谋士说服了，这样他把谋士叫来之后，袁绍不等大家说话，他

先说了：“诸位先生，我这仨儿子呀，你说袁谭吧，性格太刚强，而且好杀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一国之君呢？二儿子袁熙又太老实，太懦弱，成不了大事啊。我看呐，还是我这三儿子袁尚不错，有点英雄气概，礼贤下士，我想立他，不知众位先生意下如何？”这回啊可麻烦了，袁绍这仨儿子手下都有谋士，这些谋士呢也都伺候袁绍，所以袁绍手下这些谋士各为其主，有向着袁谭的，有向着袁熙的，有向着袁尚的。现在袁绍到底立谁呢？当然谁都向着谁的主人，就在袁绍面前争过来争过去，争了半天也没个结果。最后谋士郭图搭了个楼梯，让袁绍下了台阶。主公啊，现在大敌当前，曹操大兵压境，我们还得想办法报官渡之仇，立嗣之事以后再商量吧。袁绍知道当时也决定不下来，这样就顺梯而下了。好，暂时搁一搁，以后再说。正在这时候有人禀报：主公，大公子袁谭领着50,000大兵打青州而来。哎呀，好啊好啊，我的长子到了。跟着又有人来禀报袁绍：二公子袁熙领着60,000大兵由幽州而来。第三次得报，大将军的外甥高干领着雄兵50,000由打滨州前来助战。袁绍一听外甥高干都来了，好啊，众位，咱们刚一集中就能集中200,000大兵，必须马上重整军位，才跟曹操决一死战，报官渡之仇，解乌巢之恨。然后他传令犒赏三军。袁绍立刻让袁尚调动大兵，马上出兵，兵发苍岭，要跟曹操玩命。袁绍大队人马凑吧凑吧就能凑成200,000大兵啊，他确实比曹操的势力大多了，这200,000人马仍然比袁绍的势力大。等兵将到了苍亭，采看基地，安营下寨，刚把营寨扎好了，曹操的人马也到了。曹操大兵来得快呀，得胜之兵，战以气胜吧，这曹军就跟猛虎下山一样，列在黄河两岸。河北的老百姓呢也是十分感激曹操，因为平常袁绍为人残暴，压迫百姓，这回曹操官渡之战为老百姓出了一口怨气，所以老百姓一看曹丞相大兵到了，全都欢迎曹丞相，有的牵着羊，有的沾着美酒，夹道欢迎迎接曹丞相。曹操一看，好啊，河北人对我这么好，看起来人心归顺，曹操会收买老百姓的心呐，立刻传下命令：全军将士，如果有一个人杀死老百姓一只鸡，就把他当成杀人犯斩首示众。这条军令一传，老百姓这高兴啊，曹丞相太好了。曹操大队人马也在苍亭这扎下大营。曹操一想，袁绍官渡打了败仗，元气大伤，展眼的功夫他又凑上200,000人马，比自己的兵又多上好几倍呀，我曹操要不依靠河北的黎民百姓，恐怕很难战胜袁绍。这苍亭一战到底谁胜谁败，很难料定，但是曹操是决心已定了。两边把营寨全都扎好了，曹操点齐了兵将，三声炮响杀出营外，直奔袁绍的大营，就在袁绍营外把阵势裂开了。袁绍一看曹操到了，也指挥大兵杀出营外，两军人马把阵势裂圆了。曹操往前一催马，

0: 右手往对面一指，
1: 袁绍，
0: 你打了败仗依然计穷力尽，你还不下马受降，等待何时？如果此时不降，后悔可就晚了。袁绍气得一晃身形，擦楞楞假印声音响，曹操啊，你欺我太甚，来呀，何人给我取下曹儿的首级？袁绍话音刚落，他的三儿子袁尚想在父亲面前抖抖威风，双足一点蹬，蹬磕飞虎颤，催坐下伯龙马，直奔曹操。曹操一看，知道这准是袁绍的小儿子，曹操往回一拨马，何人出战？徐晃手下的大将史涣催坐下马，掌中刀就迎上来了。袁尚一看对面出将了，抖手中大枪，炸，大枪就直奔史涣的梗嗓咽喉。史涣拿刀往出一磕，两个人二马搓蹬，确实袁尚武艺高强，两个人打了三个回合，这史涣还叫盯不住了。袁尚虚点一枪，拨着马头往回跑。这史涣纳闷啊，他本来把我赢了，他怎么要败走呢？史涣刚要追，袁尚就把大枪挂在马上，然后拿出弓，拿出箭来，回身吧嗒一声响，这支箭就射出去了，砰，正射到史涣的左眼上，哎呦，扑通一声，史涣就掉到马下了。袁尚往回一拨马，到了史涣面前，大枪一扎，噗，整扎到史涣身上，史涣是中枪身亡。袁尚高兴了，我这小儿子真有杀。袁军往上一冲，曹兵往上迎敌，两军人马就打了交手仗了，兵对兵，将。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木偶奇遇记》第41集。匹诺曹想到，那只蓝色的山羊可能就是仙女，他就大哭起来。

0: 等他哭够了，擦干眼泪，用干草铺好了床，让他的父亲老杰佩托躺在上面。接着他问那只会说话的蟋蟀，
1: 告诉我，小蟋蟀，去哪能给我可怜的爸爸弄到一杯牛奶呢？
2: 离这儿有三块田的地方，有一个种菜的，他叫江娇，他有好几头奶牛呢，你上他那儿就能讨到你要的牛奶了。
0: 匹诺曹听了，就上种菜的江娇那儿去了。种菜的问他，
3: 你要多少牛奶？
1: 我要满满的一杯。
3: 一杯牛奶一个子儿，先给我钱好了。
1: 可是我一个子儿也没有。
0: 匹诺曹觉得又难为情又难过。
3: 不行啊，我的木偶，你一个子儿也没有，我就一滴牛奶都不给。
1: 唉，没办法。
0: 匹诺曹说着就要走。
3: 哎，等等，咱们还可以商量商量，你愿意摇露露吗？
1: 什么叫露露？
3: 就是一个木头装置，它把水从井里抽上来浇菜。
1: 哦，那我试试看。
3: 那么你抽上来100桶水，我就给你一杯牛奶。
1: 好。
0: 江娇把木偶领到了菜园，教他怎么摇露露。匹诺曹马上就动手干活，可他还没把100桶水抽上来，已经是从头到脚都是汗了。他有生以来还没这么劳累过呢。种菜的对他说，
3: 摇露露这个活儿啊，是个重活，一向呢都是我的驴子做的，可今天这头可怜的牲口要死了。
1: 那您带我去看看他行吗？
3: 行。
0: 匹诺曹一走进驴棚，就看见一头驴子直挺挺地躺在干草上，又饿又累，已经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匹诺曹仔仔细细地看着他，心慌意乱地想到，
1: 我好像认识这头驴子，他的脸我很熟悉啊。
0: 于是呢，他向驴子弯下腰去，用驴子话问他，
1: 你是谁啊？
0: 驴子听了这声问话，睁开垂死的眼睛，用同样的驴子话低声回答，
1: 我是小动心。
0: 啊，小可爱们，原来他是小灯心。他说着就重新闭上眼睛死了。
1: 哦，可怜的小灯心。
0: 匹诺曹低声说着，接着他拿起一把干草擦掉他脸上流下来的一滴眼泪。
3: 这头驴子你分文不花，却这么可惜它呀。
0: 种菜的在一旁说道，
3: 我买它可花了不少钱呢，那又该怎么样呢？
1: 我告诉您，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3: 你的朋友？
1: 他是我的一个同学。
3: 怎么，你有驴子做同学呀？这个书读得有多好，那就可想而知了。
0: 江娇哈哈大笑。木偶听了这句话很不好意思，他没有回答，接过一杯还有点热的牛奶，就回小房子那儿去了。从这天起，整整5个月功夫，他每天天没亮就起来跑去摇露露，换来一杯牛奶。这牛奶使他爸爸虚弱的身体好起来了，可他对这还不满意，因此又学会了编草篮编草筐，把挣来的钱花得很节俭。除此之外，他还亲自坐了一辆漂亮的座椅车，天气好呢就推他爸爸出去散步，让爸爸吸吸新鲜空气。晚上他就读书写字，他花了几个子儿在邻村买了一本大书，封面和目录都没有了，他就读这本书。匹诺曹

0: 写字呢，就用临时削的干树枝代替笔，因为没有墨汁，他就用干树枝蘸一小瓶桑子汁和樱桃汁。他就这样有志于学习、干活和上进，不但使他体弱的父亲十分高兴，而且给自己攒起了40个子儿，买新上衣。一天早晨，匹诺曹对爸爸说：
1: 我要上附近市场去，给自己买一件小外衣、一顶小帽子和一双鞋，等我回家。
0: 他笑着往下说：
1: 我要穿得那么漂亮，您准得把我当做一位体面的先生呢。
0: 他出门就兴高采烈地跑起来。忽然他听见有人叫他名字，回身一看，是只漂亮的蜗牛从矮树丛里爬出来。
2: 嗨，你不认识我了吗？
0: 蜗牛说道。
1: 又像认识又不像认识。
2: 我是住在天蓝色头发仙女家的那只蜗牛，你不记得了吗？那一回我下来给你开门照亮，你把一只脚插在门里了，你不记得了？
1: 我记得，我记得。你快回答我，美丽的蜗牛，你把我那好心的仙女留在哪儿了？她在做什么呢？她有没有原谅我？她还记得我吗？她还爱我吗？她离这儿远不远？我可以去看她吗？
0: 匹诺曹像开连珠炮似的，一口气说出了这么一连串问话。可蜗牛还是老样子，慢吞吞地回答：
2: 我的匹诺曹，可怜的仙女躺在医院里了。
1: 啊，躺在医院里？
0: 美丽的仙女到底怎么了？
3: 木偶奇遇记
0: 第42集。上一集啊，我们讲到了匹诺曹听那只蜗牛告诉自己仙女躺在医院里了。他惊讶地说：
1: 啊，躺在医院里？
2: 哎呀，太不幸了，他遭了那么多打击，生了重病了，而且穷得连一口面包都买不起。
1: 真的？我好难受呀，可怜的好仙女，我可怜的好仙女。哼，如果我有100万块钱，我就跑去给她了，可我只有40个子儿，都在这儿了。我正好要去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你把它们拿去吧。蜗牛，马上把它们拿去给我好心的仙女。
2: 那你的新衣服呢？
1: 新衣服有什么要紧？为了能够帮助他，我还要卖掉我身上的破衣服呢。去吧，蜗牛，快一点。再到这儿来，我希望能够再给你几个子儿。到现在为止，我干活是为了养活我的爸爸。从今以后，我每天要多干5个钟头的活，为了也能养活我的好妈妈。再见，蜗牛，过两天我在这儿等你。
0: 蜗牛一反他的老脾气，跑得飞快，像8月大太阳底下的一条大蜥蜴。匹诺曹回到家，爸爸问道：
2: 你的新衣服呢？
1: 我找不到一件合身的，没法子，下回再买吧。
0: 这天晚上，匹诺曹不是10点上床，而是半夜敲了12点。才上床，他不是编了8个篮子，而是编了16个篮子。他一上床就睡着了，他好像梦见了仙女。仙女是那么漂亮，微微笑着，吻了吻他，对他说：
4: 好样的，匹诺曹。为了报答你的好心，我原谅了你到今天为止所做的一切淘气事。孩子充满爱心，帮助遭到不幸的生病父母，这都应该受到称赞，得到疼爱，哪怕他们不能成为听话和品行

良的模范孩子。以后你就一直这样小心谨慎地做人吧，你会幸福的。梦做到这里做完了，匹诺曹醒过来，睁大了眼睛。小可爱们，他这个时候是多么的惊奇呀，因为匹诺曹醒来一看，他已经不是一个

0: 牙。他连忙跳下床，看见已经放着一套漂亮的新衣服，一顶新帽子和一双新皮靴子，对他再合适也没有了。他穿上衣服，手自然而然地插进口袋，却掏出了一个小小的象牙钱包，钱包上还写着这么一句话：天蓝色头发的仙女还给她亲爱的匹诺曹40个铜币，并多谢她的好心。他打开钱包一看，里面可不是40个铜币，而是40个金币，崭新的40个金币，一闪一闪的发着亮光。匹诺曹去照镜子，觉得这是另外一个人，他再也看不到原来的木偶，却看见一个聪明伶俐的漂亮孩子，栗色的头发，蓝色眼睛，脸快活的像过节一样。奇怪的是，接二连三，匹诺曹已经给搞糊涂了，这到底是真的呢，还是他在睁着眼做梦呢？
1: 我的爸爸呢？
0: 他突然叫起来。他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看见老杰佩托身体健康，精神抖擞，兴高采烈，跟原来一样。他又干起了他的雕刻老行当，正在精细地设计一个极其漂亮的画框，上面都是叶子、花朵和各种动物的头。
1: 太奇怪了，爸爸，告诉我吧，这一切突然变化，你说是怎么回事呢？
0: 匹诺曹扑过去抱着他的脖子，亲着他问：
2: 咱家突然这种变化，那都是亏了你呀。
1: 为什么是亏了我呀？
2: 因为孩子从坏变好，还有一种力量可以使他们的家换一个样子，变得快快活活的。
1: 那原来的木偶匹诺曹他藏在哪儿呢？
2: 在那儿，
0: 杰佩托回答道，给他指了指一个大木偶。这个木偶靠在一把椅子上，头歪到一边，两条胳膊耷拉下来，两条腿曲着交叉在一起，叫人看了觉得他能站起来倒真是个奇迹呢。匹诺曹转过脸去看他，看了好半天，极其心满意足地在心里说：
1: 当我是个木偶的时候，我是多么滑稽可笑啊，如今我变成了一个真正的孩子，我又是多么的高兴啊。

0: 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妈妈，咱们给城市拍个照吧。
2: 那你想拍什么呢？
1: 去公园拍奶奶把草坪上的果皮烂纸扔进了垃圾桶。
3: 公交一路到站，请扶好座。
1: 上公交车拍叔叔给孕妇阿姨让座。走斑马线拍小朋友扶盲人爷爷过马路。
2: 还要再拍一张爸爸的爱心车队送学生们去高考。
4: 爱心传递，文明点滴绽放，留下城市的美丽瞬间。
5: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丈里长烟落日孤城壁。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秋风像一把柔顺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袜。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高粱好似一对对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蛙声停息了，野性的毒瘤茧核也不再喧哗。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秋天的团泊袜好像在香甜的梦中睡傻，团泊袜的秋天呐，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团泊袜，团泊袜，你是这样静静的吗？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是的，团泊袜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宏大。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鲜血流响哗哗？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动下。一切无情的打击只能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

0: 永远改造，从零出发，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一切无情的打击只能使人神志清醒，头脑发达。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但永远不会沙哑；战士的名言可以关闭一时，但永远不会昏瞎。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团泊蛙，团泊蛙，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是的，团泊蛙是静静的，但那里时刻都会轰轰爆炸。不，团泊蛙是喧腾的，这首诗篇就充满着嘈杂。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也许它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1: 五元读书会。

秋天，不论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可是啊，北国的秋却特别的来得清，来得静，来得悲凉。我的不远千里从杭州赶上青岛，又从青岛赶上北平来的理由，也不过想饱尝一尝这秋，这故都的秋味。江南的秋当然也是好的，但草木凋得慢，空气来得润，天的颜色显得淡，又时常多雨而少风。一个人家在苏州、上海、杭州或厦门、香港、广州的市民中间混混沌沌地过去，秋的味儿、秋的色、秋的意境与姿态总看不饱，尝不透，赏玩不到十足。秋并不是名花，也并不是美酒，那种半开半醉的状态在领略秋的过程中是不合适的。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余年了，在南方每年到了秋天总会想起陶然亭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在这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里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絮歌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儿一丝儿落下来的日光，或在破壁腰中竞对着像喇叭似的牵牛花的蓝朵，自然而然的你也能感受得到十足的秋意。说到了牵牛花，我以为以蓝色和白色者为佳，紫黑色次之，淡红色最下。最好啊，在牵牛花底较长着几根疏疏落落尖细且长的秋草视作陪衬。还有秋雨嘞，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得齐、下得近、下得更像样。灰沉沉的天底下忽而来一阵凉风，便稀里嗦嗦地下起雨来，一阵雨后云渐渐地卷向了西去，天儿又晴了，太阳出来了，咬着烟管的都市闲人碰到熟人，用那缓慢而悠长的语调微笑着互答着说，天儿可真凉了啊。可不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喽。

秋天。若留得住的话，我愿将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

五元读书会。小镇之秋，作者木心。那年秋天，一段欢乐时光，周围农村收成好，烟草价格市场上坚挺不坠，炎炎长夏过后，最初的凉爽使人松快的只想去做件大事。路面尘土飞扬，路边菊花金黄，甘蔗熟了，透着尊严紫红。每天清早客车来，带小孩去学校，假日在松林里，他们合伙猎狐狸。家院的绳索上晾满被褥冬衣，白薯摊了一地，干草堆得高又高。暮色苍茫，屋舍间炊烟袅袅，橘色的月亮扁而大，头几个寒意夜静得不能更静。以前的秋天好像没有这样静的，春寒商略频频，昨我

商略，一下午，一黄昏，且休憩，且饮恒同室温的红葡萄酒，独自并坐在壁炉前，凝眸火的歌剧。明日之我将不速而至，共餐商略那件事，那个人，那是前天定夺了的。

0: 五元读书会。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八十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一百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1: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0: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
2: 夸我干嘛来避雷针呢？
3: 说谎是要遭雷劈的。
2: 哎呀，
1: 这里有逗乐的小品。
4: 你眉毛底下俩窟窿眼是出气的？
5: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 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6: 非常的高兴啊！
7: 嗯，您最近是不是癫痫了？
6: 怎么就癫痫？
7: 您这是干嘛呢？
6: 哟，对不起啊。
7: 嗯，
6: 对不起，习惯了。
7: 这是个什么习惯？一直给人再见？
6: 没什么叫再见？
7: 这是干嘛呢？
6: 每天没事呢，我爱摇一摇手机
7: 啊，
6: 点餐摇一摇，
7: 嗯，
6: 打车摇一摇，购物摇一摇，交友摇一摇。
7: 你下的什么 APP 也总得摇一摇？
6: 好多 APP。
7: 哦哦，
6: 这么说吧，
7: 啊，
6: 每天我这些 APP， 我要是不挨个摇上几遍，
7: 嗯，
6: 晚上我都睡不着。每天就摇啊，特
7: 这属于病态，这是
6: 怎么叫病态了？
7: 现在说这叫手机依赖症，
6: 啊，
7: 管你这样人有一个词儿，
6: 什么词儿？
7: 叫低头族。
6: 对，
7: 对不对？
6: 我就是低头族。
7: 哎，你当这是美称呢？没事老低着头，对颈椎不好，别老低着头。
6: 挺好的。
7: 再一个呀，经常的使用手机，

0: 啊，
1: 这叫碎片化阅读，影响你的逻辑思维。
0: 哦，
2: 明白过来了，
0: 说的什么意思？哎，不是没明白，什么叫碎片？
1: 就是说您老看手机呀、
0: 啊，
1: 对脑子不好，影响思维。
0: 看把你能的，还影响我思维。我告诉你，自从我有这么多手机 APP， 我思路大开，我脑子里任督二脉都打开了。
1: 你脑子里还有任督二脉呢？
0: 这么告诉你吧，
1: 嗯，
0: 我现在十窍都已经通了九窍了。
1: 哦，就一窍不通。
0: 这话听着怎么那么怪呢？
1: 你说的吗？
0: 就是我爱思考了，见的东西多了。
1: 我拿着手机玩会儿还爱思考了。
0: 你就自好比现在来说吧，
1: 嗯，
0: 一提起这个，
1: 嗯，
0: 我就开始思考了。
1: 您思考出什么来了？
0: 我想到了一位古人。
1: 这会儿想起一位古人。
0: 对喽。
1: 哪位古人？
0: 贾宝玉。
1: 这会儿想贾宝玉。
0: 你说贾宝玉要有了手机，
1: 这我听着不太明白了。
0: 咱不，
1: 贾宝玉拿手机怎么就方便了呢？
0: 便于他管理呀、啊。你想啊，
1: 贾宝玉管理谁呀、啊？
0: 管理下边的人呢？
1: 贾宝玉随身就带一个书童，还用管理吗？
0: 还有那么多妇女呢，孙二娘、顾大嫂、扈三娘，还有这吴用、公孙。
1: 您说这贾宝玉是不是外号叫及时雨？嗯，山东运城县人。
0: 我拿我那 APP， 回头我查一下。
1: 什么查？管理顾大嫂这些那是宋江、宋公明，贾宝玉。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躲开一点那儿。
0: 怎么了？
1: 你可能刚才踩电线上了。
0: 对，我想说的就是宋公明。
1: 碎嘴子。
0: 宋江呢？
1: 嗯，
0: 是四大名著里的人物，对吧？
1: 这倒对。
0: 你说他要有了这手机，
1: 宋江
0: 管理这梁山上几万人呢、啊？这就
1: 梁山上多少人？
0: 几万人呢？
1: 梁山上一百单八将，
0: 只有将啊，没有兵啊，光将你不闲呐、啊？
1: 嗨，哪个将？
0: 建立一个梁山工作群，
1: 工作群
0: 禁止聊天，这效率就高起来了啊！
1: 这就便于管理了。
0: 群里发通知，
1: 嗯，
0: 过两天攻打曾头市，
1: 这在群里也说。
0: 第一步，
1: 嗯，
0: 勘察地形；第二步，制定计划。第三步，让朝天王防着点，小心让箭射死。
1: 您都未卜先知了，您都
0: 方便吗？
1: 哎呦，这没有。
0: 自从有这手机，您看梁山聚义厅那是整齐划一。
1: 怎么叫整齐划一？
0: 全低头玩手机。
1: 嗨，
0: 公孙胜，
1: 嗯，
0: 搞这个星座匹配，
1: 算命去了。
0: 宋二娘给人家送外卖。
1: 嗨、哎，
0: 戴宗，
1: 嗯，
0: 送快递。杨志卖厨房刀具，
1: 哎呦嚯！
0: 浪里白条张顺发游泳培训班的广告，
1: 嗨！
0: 石谦一看他发了，自己赶紧也发一个啊！
1: 石谦
0: 专业开锁，公安报备，
1: 嗨！
0: 哎，您
1: 人别挨骂了，
0: 怎么了？
1: 这搁现在社会，办公室一人拿一手机玩，都有人提意见。梁山聚义厅大家玩手机，没人提意见吗？
0: 有人提意见呢。
1: 谁呀、啊？
0: 有人，李逵呀、啊！
1: 哦，李逵提意见了，
0: 汤就站起来了。
1: 你看看，
0: 手拿两把手机，
1: 哎，对，搁下。李逵是两把大斧啊，
0: 这会儿就得拿俩手机了。
1: 哦，
0: 哇呀呀怪叫，
1: 叫什么？
0: 谁把 WiFi 密码给我改了？
1: 嗨、哎，
0: 我红包都抢不上，你知道吗、哎？大哥再给我发一个，谁再跟我抢，我剁他手。
1: 放下，放下，放下，放下。
0: 怎么了？
1: 李逵
0: 啊，
1: 抢不上红包就剁人手。
0: 你不了解我们这低头族啊？
1: 嗯，
0: 抢不上红包就算丢。
1: 这叫什么习气呀、啊？这叫
0: 怎么你不抢似的？
1: 我从来不抢红包。
0: 你什么？
1: 我从来不抢微信红包。
0: 你不抢红包？
1: 哎，
0: 这么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都让你丢了。
1: 手机抢红包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呀。
0: 对呀、啊，李逵那时候就开始抢了吗？
1: 李逵抢不是你编的吗？
0: 哎呦，我信了。
1: 哎嗨，
0: 说恍惚了。你真不抢吗？
1: 真不抢。
0: 那网上购物呢？
1: 不会。
0: 社交软件呢？
1: 基本不用。
0: 你这都不用，你拿手机干啥？要不你换个传呼机？
1: 哎嗨。哪还有台、啊、
0: 换个那你们又不用
1: 不不不
0: 你的
1: 手机的基本功能我还是用的呀，
0: 就比如说呢，
1: 比如说现在出去旅游
0: 啊，
1: 不用带相机，拿手机照相。
0: 哦，也是啊，
1: 哎哎，
0: 尤其咱 vivo 手机，
1: 哎，
0: 照得很清是吧？
1: 是、
0: 嗯、对对对、
1: 嗯、
0: 自从有了这个手机
1: 啊、
0: 嗯、人人都是摄像师
1: 摄影家。
0: 您看过去人上趟月球、啊、
1: 嗯，
0: 就照几张照片。
1: 哦，
0: 现在上趟洗手间照400多张。
1: 哎嗨，你住里头了是吧？
0: 的照啊，
1: 太夸张了！
0: 我刚一来呀、啊，
1: 嗯，
0: 一群人就把我围上了，
1: 认识您。
0: 哎呀，哎呀，老师过来，过来，快过来，快过来！哎，你站这边，你站这边来，我们合个影。
1: 哎呦，拍照！
0: 哎呀，我们得给他配合呀、
1: 啊。
0: 哎，来，来。

0: 拍那种造型，
1: 你看看，
0: 好，棒棒的，
1: 拍完了，哎呦，
0: 拍完拍好多张。你要说你这个自拍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那能想起哪位古人来呢？
0: 贾宝玉呀、啊，
1: 我说还是贾宝玉。
0: 贾宝玉长得多漂亮，
1: 是是是是，
0: 人家那四大名著里边都写的有，
1: 翩翩佳公子，
0: 哎，写多漂亮啊！
1: 你说说，
0: 双耳垂肩。目能自顾其耳，双臂过膝啊，这种长
1: 相，贾宝玉要长这样，刘备长什么样呢？
0: 回去我拿 APP 查一下，
1: 别查了，老查什么？这说的都不对。刘备是这个，羽背汤腰，双目自顾其耳，双耳垂肩，双手过膝。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刘备也是四大名著里边的一个人物。
1: 哎，对对对对。
0: 你想啊，刘备要有手机，那了不得了。
1: 刘备有手机怎么的？
0: 你听那个，你听这长相啊，双耳垂肩，
1: 这跟手机有什么关系？
0: 目能自顾其耳，
1: 这有什么用啊？
0: 双臂过膝
1: 能干嘛呀？
0: 自拍呀、啊，自带自拍杆啊！这好家伙，照亮我自己，哎嗨，这特别棒、
1: 啊。刘备双手过膝就是为了自拍呀、啊？
0: 自带自拍杆啊！哎，没事，吆喝几个人来，张飞，关羽，葛亮，来，咱们几个人呢？
1: 葛亮是哪位？
0: 葛亮，军师诸葛亮嘛。葛亮是谁？
1: 哦，军师诸葛亮叫葛亮
0: 啊。
1: 那姓什么呢？
0: 这还用问？姓军师猪啊？
1: 还姓大白羊呢？还姓军师猪？
0: 军师诸葛亮他不是姓着父？
1: 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军师是官职，这人姓军师猪。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关羽，张飞，父姓诸葛，单字明亮，职位是军
1: 师。对，我让你说这么多了吗？
0: 这不照你词儿说的？
1: 你叫孔明就行。
0: 好，孔明，来，我们一起啊，一起照亮全家福啊。
1: 嗨，
0: 席子，
1: 茄子，
0: 茄子，
1: 茄子，
0: 席子，
1: 会说不会说？
0: 怎么？
1: 照相都说茄子。
0: 这儿就得叫这个
1: 为嘛啊？
0: 刘备成事之前他是干嘛的？
1: 织席贩履啊。
0: 对呀，卖凉席卖草鞋的，这叫企业文化，不忘本来，你知道吗？
1: 您真能糟践好
0: 鞋子。哎，这多方便，而且啊，他目能自顾其耳。各位，目能自顾其耳多了不起，是全景的呀。
1: 哎嗨，
0: 这就方便多
1: 了。别分析了啊，真要说刘备有手机，刚才您说那个对，刘备得搞管理工作
0: 啊，
1: 撂敌于千里之外，拿这手机方便于沟通交流。
0: 对对对对对，手机最大的功能就是沟通。
1: 人家拿着这是自拍吗？
0: 这么说啊，这么说啊，我现在没有手机就不会沟通了。
1: 这叫什么情况呢？
0: 吃饭就拿手机。
1: 吃饭，
0: 哥们儿，把对面那个菜给我转过来。
1: 嗨，你告诉他不就完了吗？
0: 啊，对，哥们儿，把菜给我转过来。
1: 语音呐，
0: 我们大声告诉他，
1: 有这功夫自个儿都转过来了。
0: 我这不站着手呢吗？
1: 嗨，
0: 回家也一样。亲爱的，我回来了，老公，我看见你了。
1: 进门，
0: 老婆，我饿了。
1: 哎，
0: 菜做好在桌上，你赶紧去吃吧。谢谢老婆，老公，打字太累了，咱们视频吧。
1: 嗨，
0: 在家就这么沟通，特别有情趣。
1: 夫俩在家自己拿手机沟通啊？
0: 这么说吧，我现在家上厕所都用导航。
1: 哎呦，
0: 要不然我都找不着。
1: 我劝劝你吧，以后别用导航了。
0: 用什么？
1: 闻着味儿就去了。
0: 什么叫闻着味儿就去？
1: 导航这人，
0: 你要说这个啊，我又想起一位古人。
1: 您说您想起谁来了？
0: 我想起唐玄奘来了。琢磨琢磨，唐玄奘要有了手机，路上那么多想嫁给他的妖精，你不要伤害人家的感情啊。这位施主，您看我要去取经造福人类，咱是这样，等我把这个经文呢取完之后回来呢，咱两个啊再研究这个事儿。要这样啊，咱们先加个微信，是我扫你还是你？
1: 等会儿，您说这是唐玄奘？
0: 这是我自己。
1: 没有把你的事儿往人唐僧身上安的，唐僧是大德高僧，不可能干这种事情。
0: 不可能。那还聊贾宝玉吧。
1: 贾宝玉又怎么了？
0: 贾宝玉要有这手机啊，就不会造成那么悲惨的那个感觉。
1: 悲惨的感觉？
0: 就比如说吧，
1: 嗯，
0: 当时骗他说他娶的是林黛玉。
1: 对呀、啊。
0: 如果有这个手机视频功能，
1: 嗯，
0: 马上这结婚之前，林妹妹，来来来，我们视频一下，这样还会出错吗？
1: 您这样，您这是作为读者美好的愿望。
0: 啊，
1: 在《红楼梦》这部作品里面，林黛玉必须得死，
0: 哦，
1: 这是她的命运所在，
0: 命运所在。
1: 绛珠仙草还了已毕，魂归离恨天，她非死不可。
0: 你等会儿， 他怎么着？
1: 他非死不可。
0: 明白了。他们肯定会错过的。
1: 为什么呀？
0: 林黛玉是 Facebook 呀、贾宝玉是微信呢、俩人不是一平台，这俩 APP。
1: 你脑子里除了手机没点别的玩意儿的是吧？

0: 我先介绍一下，你先来。好，哎，大家好，我是一号男嘉宾，啊，我叫郭亮，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我希望今天在场的家里给我留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给你留灯干什么呀？啊，我们这不是相亲节吗？去去去去，来来来，先生，来来来。我今天来这个节目，这主要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您不知道啊，您得把这事儿给我调解开了。
1: 什么事儿？
0: 我们家分了三套房，我在我们家，我是老二，我上头有一姐姐。分了三套房，我要三套，有错吗？您说，对不对？您必须得到来这节目给我调解好了。
1: 不是你等会儿，你还不如他呢，知道吗？
0: 怎么了？
1: 我告诉你，我们这也不是什么调解节目，也不是相亲节目。来来，二位先坐好吧。
0: 好啊，
1: 这二位，
0: 请，
1: 咱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啊，叫成语分析题。
2: 好，
1: 谁知道谁就抢答，好不好？
0: 好
1: 啊，知足常乐，
2: 我知道。
1: 什么意思？
2: 知足常乐就是知道有人请我足疗，我感到很快乐。
1: 非常好，坐下，谢谢。知书达理。
0: 知书达理的意思就是知道书本上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得知道送礼。
1: 非常好啊！再说一个，夫唱夫随，
2: 这我知道。丈夫要去 KTV 唱歌，老婆紧跟随后。
1: 见异思迁，
0: 啊，见异思迁的意思就是见到漂亮的异性就搬到他那屋去住。
1: 和我的想法一样。坐啊，坐坐坐，非常好啊！第一个环节玩的你们非常好啊。那么咱们进入第二个环节，个人理解题啊，我来出题，你们来看看你们是怎么理解这道题，好不好？
2: 好。
1: 世界上最不会游泳的人是什么人？
0: 是媳妇儿和妈。
1: 考试的时候你在地上捡了一张纸条，你希望纸条上写的是什么？
2: ACCCBCADCAC。 抄作业是吗？
1: 来，你坐下吧，坐下吧，你都不算啊。写卷子的时候你猜测出题的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0: 哼，他想让我死。
1: 谁想让你死啊？哎呦，真够费劲的。咱们再来，哎，这道题好啊，这道题跟我有关系，好不好？跟主持人有关系，好好答啊。那么我属鸡，我太太属猴，我爸属猪，我妈属狗，我弟弟属羊，我妹妹属牛。问，用四个字来形容我的家庭。六畜兴旺。咱们下面进行第三个环节啊，前两个环节都算废了，好不好啊？第三个环节啊，欢笑吧吹牛啊，看一看你们谁是今天的大话王。现在开始。
3: 我跟您说啊，我们家呀不是特别有钱，哎，但是我天天啊我吃海鲜。嚯，
0: 主持人，我这么跟您说，我是顿顿吃水产。
3: 我吃那早点啊，那豆腐脑里边我都搁着海参。哎，
0: 我喝茶沏那铁观音里头放俩海龟，
1: 那放得下吗？里头。
3: 我好吃，我好甜口啊！我每一次洗澡，那洗澡水里边我必须放半袋白糖，
1: 喝了不泡死你。
0: 我就爱吃那辣的，每天刷牙那牙膏我抹的都是辣椒酱。
3: 我前两天我买了一手机，
0: 我也买手机，
3: 我手机里边全是我媳妇照片，
0: 我手机里也全是她媳妇照片啊！不是
3: 我。哎，这什么意思？这个
0: 不是，我说错了，我手机里头都是我媳妇照片。
1: 你说清楚了啊。哎，
0: 都是我媳妇照片。
3: 我媳妇能花钱，
0: 我媳妇爱消费，
3: 我媳妇一睁眼就化妆，
0: 我媳妇一起床就捯饬，
3: 我媳妇每天都用 BB 霜，
0: 我媳妇每天都用洁厕灵。
1: 你媳妇是马桶是吗？
0: 用哎精华液，精华液。
3: 我跟你们说啊，我媳妇用那粉底，每个月得用半吨。嚯，有。
0: 主持人，我告诉你吧，我媳妇都不敢笑，
1: 为什么呀？
0: 一笑粉就掉，
1: 敷多少粉呢？得。
3: 我跟你说，我媳妇好美白，每天往身上擦牛奶。
0: 就奇了怪了，现在我媳妇又迷上那美黑了，天天往脸上喷酱油。
1: 你媳妇上这炒糖色来了？哎。
3: 我跟你说，我媳妇儿都管我媳妇叫白富美，
0: 都管我媳妇叫莽张飞。呵，
3: 我媳妇怀孕了，
0: 我也怀孕了，
3: 指病谁的呢？哎，
0: 啊，人身攻击，扣他十分。
1: 这哪有分啊？这你
0: 没分是吧？啊，
1: 哪有分啊？
3: 我媳妇给我怀一对双胞胎。嚯，
0: 有什么心情？我媳妇儿

0: 4胞胎，
1: 我媳妇8胞胎，
0: 16胞胎，
1: 32胞胎，
0: 64胞胎，
1: 128胎，
0: 256胞胎，
1: 456胎。哎，呀，我没让你们俩上这甩子儿来，知道吗？
0: 二内存那么生的，
1: 你不用那么来，好好说，生得了那么多吗？哎呦，我跟你说，我媳妇一怀孕，我给我媳妇雇一保姆。哎呦，
0: 我给我媳妇雇了一月嫂。
1: 月嫂怎么着？我们家这保姆连碗都不会刷，
0: 我们家这月嫂都不会做饭。
1: 我妈每天早上起来以后啊，专门给这保姆做早点。我都跟你这么说啊，我们家天天供着这保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们家这对这月嫂有多好，就为了对她好，还雇了一保姆伺候这月嫂，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
0: 干嘛呀？
1: 我媳妇爱花钱，我给我媳妇买那包都是名牌包啊，驴牌的，
2: 那叫 LV， 知道吗？那不叫驴。
0: 我媳妇买香水 Six God，
2: 什么玩意儿
0: ？Six God，
2: 那就是六神，知道吗？
0: 高级产品。哎，
1: 我跟你说，我媳妇好花钱啊，我刷着我的信用卡都消磁了。哎呦呵，
0: 我天天外头借账给我媳妇花钱，
1: 我的账都还不上了，我都把家具卖了。
0: 我天天我卖血，我都卖成这样了，我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的钱啊，钱还不上了。上个月法院来传票了。
0: 我告诉你啊，公安局在后头等着我呢，一会儿给我铐走。嚯！
1: 哎，你就说这个。
2: 我跟你说，
1: 我也不管你。
2: 哎，我说你们仨，哟，1、2、3号，别玩了，哎，赶紧回去吃药，快点，别玩了，站好队，回家家吃药，妹儿，一二一，我们院这仨精神病啊，太可爱了。
3: 大家好，我是郭德纲啊，在咱们这个河北省啊，有一个肃宁县，历史悠久，人杰地灵，那是状元之乡啊。我记得这个元代的文状元魏元礼啊，清代还有一个武状元啊，叫这个哈盘龙啊，包括咱们中国最后一个状元刘春霖，那都是肃宁人啊。天朝八大怪之一，有一个拉洋片的叫大金牙焦金池先生。包括我们的戏曲名家裴艳玲老师也都是出生在肃宁。如今的肃宁呢，是雄安新区的南大门啊，荟萃了什么裘皮啊、针纺啊、民族乐器啊、鱼竿鱼具，好些个传统特色的产业。状元新城，精彩肃宁，欢迎您。
4: 父老乡亲、老少爷们们，大家好！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报告！哎呀，老伴儿啊，你能不能把你那个音乐放的声音小一点，把我这个话筒声音放出去？
5: 你这声音我都放到最大了。
4: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老少家喜得贵子，欢迎光临，前来祝贺。哎，老伴儿啊，你捂这么严实干啥呢？
5: 我嫌丢人呗。这，那你没看到村里边的人见着咱俩都跑啊？
4: 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追他到他家门口喊去。
5: 哎呀，你快行了吧。啊，再说你喊的也不对呀。
4: 怎么了？
5: 还喜得贵子，不就咱家母牛下了个崽儿吗？你喊的好像你自己下的似的。
4: 谁下的不是下呀？我们家牛下崽儿了，这也是大喜事啊。请乡亲们到咱们家喝杯喜酒，给咱们家随点份子，这不挺好的事儿吗？你别管了。哎，100、200不嫌少，10000、20000不嫌多嘞。
5: 哎呀，你自己在这丢人吧，我回去了。哎，
4: 老伴儿，
6: 少爷们们，
4: 不是
6: 父老乡亲，
4: 不是老伴儿啊，
6: 老少家喜得。哎，
4: 你别跑啊！哎呀，你跑了我怎么喊呢？哎，老伴儿，
6: 10000、20000，
4: 老伴儿，你这是
6: 老少爷们。哎呀，父老乡亲们，老少家喜得贵子，欢迎
5: 到家了就别喊了。
4: 啊，我没喊呢。
6: 随份子。
5: 你把你这破玩意儿给我关了。
4: 哎呀，老伴儿啊，你别生气。哎，你说啊，你想让乡亲们到咱们家来随份子啊，你不喊喊人家能来。

0: 来吗？你看看，这一个人都没来。
1: 可是现在咱们乡里大力宣传这个移风易俗，你这么喊，谁能来呀？
0: 是呢，你说我们家啊，每年这个随出去的份子得多少啊？哎，现在移风易俗树新风了，你倒是让我把这顿酒席摆完了，我收回点份子钱来，你再树新风啊？你说你，
1: 哎呀，老头子呀，哎，你说咱家母牛就下个崽儿，你非要弄什么喜得贵子，你这丢不丢人呢？你啊，
0: 我丢啥人呢？啊，就我们村东头老刘家，前些年给他家的那个猪盖了一个新猪圈，告诉全村说他们家喜迁新居啊，还有那个二柱子啊，五年前结婚，咱是不是随了600？
1: 是。
0: 一年以后两口子离了，我们又随了500。一年以后他又复婚了，咱又随了400。一年以后怀孕生孩子了，咱又随了300。一年以后又生一个，咱又随200。他这一年一年一年的赶上过生日了。
1: 就是，你这么说我也想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咱们村那大庆啊，前些年给我发了一个请柬，上边写什么揭盖仪式。
0: 对对对，揭盖仪式。
1: 这我就纳闷了，什么是揭盖仪式呢？后来去他家我才知道，人家是蹲便改坐便了，换了个新马桶，等着我们去给他揭盖呢。人家说了，我们要不给揭盖，他们全家人都憋着。我合计不能因为这200块钱份子钱再让他家人憋坏了呀。我是硬着头皮随了200。哎呀，
0: 所以说老伴儿啊，咱家搞个这个喜得贵子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0: 那怎么就是不来人呢？
1: 动静不够大。你等着，我回屋取鞭炮去。
0: 不是，你取啥鞭炮啊？
1: 我拿着鞭炮，我站他们家门口，我挨个放啊，我把他们都崩出来。我太不行
2: 了。哎，
1: 端回去，
2: 端回去。
0: 大宝啊，一个客人都没来，你把菜都上来，不都浪费了吗？啊，
2: 叔婶儿，你们说12点开饭呢？
1: 到12点了吗？到12点了吗？这不才11:59吗？
2: 5 4 3 2 1，
0: 你发射呢？你啊，
2: 12点了。哎呀，哎呀，妈呀！叔婶儿，咱丑话可得说前头啊！今天就算一个人不来，你们俩也得把我工费结喽。
1: 你看，
2: 要不然我这白忙活一上午了。
0: 你忙活啥了？
1: 就是
0: 菜都没炒呢，你忙活啥？哎
2: 呀，我忙活啥？说啊，我打了100个鸡蛋，和了30斤面。啊，婶儿啊，我收拾了8只老母鸡，8条臭鳜鱼。啊，我还切了这么大块羊肉，这么大块牛肉呢。哎呀，哎，不是你们两口子什么意思啊？啊，搁这碰瓷儿呢？
0: 我也会。
2: 哎呀，这哈！哎
1: 呀，行了，起来吧，少不了你的。哼，这个败家孩子呀，老头子，哎，要不咱别办了吧？
0: 现在不办了，这菜都切了，肉也切了，那不全浪费，不更赔了吗？
3: 老少头。
0: 来客人了，大宝子，哎，客人一到马上上菜。
2: 好，
0: 快，欢迎，
3: 我
1: 到了，
3: 恭喜，散了，
1: 不是，
3: 都吃完了
1: 没有？
3: 那我吃啥呀？
0: 没有，大庆，来、哦，哎呀，你别着急，嗯，你客人都没来呢，没到点呢，哎呀，
3: 吓死我了，
0: 大庆啊，够意思啊，我这一吆喝，你是头一个来的呀，
3: 那绝
1: 对，
3: 绝对，这太不像话，这村恩里的人
0: 是不是？
3: 你说你们家牛下了个崽，这多大的事儿？
1: 那可不，
3: 那比我们家揭盖仪式那大多了，你都不来，你太我哪桌吃啊？
0: 你等会儿，等会儿，大庆，
1: 我站住啊！
3: 不是我饿了，
0: 你别老想着吃啊！啊，你是不是得到你嫂子那儿先登个记呀？
3: 啊，等，太来了！哎呀，怎么香呢？哎呀，
1: 这多不好啊！
3: 你不好就算了，哎
1: 呀，不好不拿呀！

0: 来来来，先坐先坐啊！
1: 赶紧上吃的吧。
0: 对对对，那个大宝子，
2: 哎，
0: 那个客人来了，准备上菜。
2: 好，
0: 我看看，哎呀，讲究啊，
3: 讲究，
0: 大庆最讲究。
3: 是，哎呀，还有贺词，你真讲究啊，大庆。
0: 哎呀，礼金500元，今后我家办酒可抵600元。
3: 代金券啊。
2: 上菜喽！
0: 哎呀，你端回去。哦、
4: 哎，啥？
0: 哎呦，这回客人真来了！来来，大庆，你坐坐。
1: 我先吃的，
0: 准备准备上菜，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1: 大喜大喜！哎呀，
3: 来了来了来了！
0: 大圈
3: 来了
0: 来了，你俩可是稀客啊！
1: 快坐！看看，
0: 我听说你们两口子在城里开了个豁大的大饭馆子呀？哎，这怎么回村来了呢？
2: 哎呦，回来看看
0: 哦！
2: 这一进村啊，
3: 啊，
2: 到处都是咱家的喜帖。我这不赶紧过来祝贺吗？哎呀，哎呀，道喜道喜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小川，哎，
1: 你不能老作揖，这不行，你得。你得这个，你得，哎呀，
2: 瞧我这脑子，说道喜啊，一点心意。
0: 哎呀，你说这，
3: 哎呀，
0: 这多不好意思，你说，哎呀，哎呀，看看，宝贝儿，大庆，看看。这城里的老板就是大气，大宝子，
2: 哎，
0: 上菜，
2: 菜来了，
0: 端回去，
2: 又端回去，
0: 尊贵的客人来了，怎么能上素菜呢？上硬菜，
5: 硬菜哈、啊，
0: 来来来，大哥，哎呀，快快快快，上座。
1: 哎哎哎，
0: 来了！
4: 哎，
0: 你老跟他坐一块儿干什么？跟你老公挨着，
1: 坐哪儿
0: 啊？你坐这儿，坐这儿，就坐这儿。哎，你就坐这儿吧，坐这儿，
1: 这儿差不多。
0: 坐这儿，
2: 菜来喽！
0: 上上上，
1: 来来来，
2: 红烧臭鳜鱼，油焖大虾。哎，
1: 我尝尝。
0: 你等会儿
1: 啊，
0: 着什么急？大川，
1: 哎，
0: 兰兰，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大宝子，
1: 哎。
0: 咱们村的厨师
1: 啊，
0: 最好的厨师，特别是烧咱们本地菜、家乡菜，那是这个呀。
1: 是啊，你是不是这个？你也尝尝。
0: 对，来来来，你尝尝这臭鳜鱼。
3: 对对对对，
1: 那得尝尝。
0: 来来来，你尝尝这油焖大虾。
3: 啊，对对对。
0: 来来来，尝都尝尝。不是大庆怎么了？还需要我喂你吗？
1: 你喂喂，喂啥喂啊？都拿走了，那玩意儿够得着吗？
0: 不是，你这门口怎么有菜吗？
1: 这菜都是素菜，都是草，这能吃吗？这喂牛呢？
0: 不是，那个老伴儿，来来来，这这这吃吃吃，
3: 来来来，
2: 好吃
1: 干啥呀？
0: 你干什么玩意儿？我告诉你，
1: 嗯，
0: 大川两口子不知道我们家这个牛下崽的事儿，
1: 啊，
0: 只知道我们喜得贵子。
1: 嗯，
0: 你今天最好别提牛，你坏了我的好事儿。
1: 等等等等等等，
0: 哎，酒呢？
3: 啊，这
0: 倒酒啊！
3: 对对对对，
2: 哎，56，好酒啊！
3: 对对，
0: 哎，
3: 来，
1: 谢谢谢谢，
0: 倒酒，好了，来，给我吧，来吧，
1: 哎。
0: 干什么？
1: 不给我倒上吗？
0: 大庆，这是好酒
1: 啊，
0: 你喝了浪费。
1: 我喝怎么就浪费呢？你倒不倒吧？
0: 我不倒。
1: 你不这个牛啊？
0: 倒，
1: 你赶紧。
0: 哎呀，给他倒来。啊，好了。
1: 哎，你给我输液呢？这是。
0: 你喝不喝吧？
1: 行，我先尝尝。
0: 啊！
1: 哎呀！
0: 啊！
1: 56。666，
0: 我们安徽的名酒，
1: 是，
0: 来来来，
3: 我们干一个，
0: 咱们干一杯啊！
3: 谢谢啊，谢谢，来捧场。
0: 哎呀，哎呀，
2: 好酒，
0: 来
1: 吃着吃着。
2: 对了，叔婶，
0: 哎哎哎，
2: 没聊正事儿呢
0: 啊，
2: 儿媳妇生的男孩女孩啊？
1: 人问你呢，你男孩女孩？
3: 公的
0: 啊？哎，男孩算是男孩吧？
2: 啊，咋还算是呢？
3: 对，养牛养习惯了，顺着就说出来了。
4: 在哪儿呢？抱出来我看。

0: 见。
1: 不是，你别傻着，人家人想看看，抱出来啊。
2: 对呀、啊，
3: 宝贝儿啊。
0: 啊。
3: 要不你抱出来去？
0: 哎，我也抱不动啊。
3: 不是，兰兰呀、
4: 啊。啊。
3: 这孩子在吃奶呢。
4: 啊，
0: 对，孩子吃奶，谁也抱不出来。
4: 那有啥的？那我进去看看，在屋里呢。
3: 没在屋里，没在屋里，啊、在后边呢。
4: 后边，
1: 后边圈里的。
4: 圈里。
1: 就是，
3: 对对。
1: 哦。
3: 哎呀。在后边屋里边捐着呢，
1: 对对
3: 对，这孩子小啊，他怕冷啊，
0: 对啊，不能碰着，
3: 不提孩子的事儿了，
0: 别在意这些了，
3: 哎，对对对，大庆啊，
1: 就其实这孩，
3: 来来来，你吃个虾，
1: 嗯啊，对对，
3: 别瞎说，
1: 不是我这，
3: 你喝酒，你喝吧，
1: 你这就对了。
5: 哎，大庆，听这意思，你见着孩子了？
1: 啊，我见着了，
3: 这见着，
1: 拿去。活蹦乱跳的、
3: 哎，
4: 孩子生出来几斤啊？
5: 对呀、
4: 啊，
1: 70多斤吧。
4: 哎
1: 七、
4: 啊，
5: 70多，
1: 不是
5: 7斤吧？
3: 大庆啊，
1: 哎哎，
3: 你到那边坐着去行不行？
1: 行行。 这不是，
3: 咱不提孩子的事儿了。
1: 哎、
3: 来，那个、
1: 我说老少头，
3: 哎，
1: 你这事儿你瞒得住吗？全村都知道，你这瞒不住啊。
5: 宝贝，大庆
1: 啊。
5: 咋回事啊，
1: 大川啊！
5: 啊，
1: 我跟你说实话吧，
5: 啊，
1: 就他们家呀，这生的这孩子就不是他儿媳妇生的，
5: 啊
1: 啊！
3: 你行了吧，姐，你磕磕巴巴的，你也说不清楚。来吧，来吧，大川，
5: 哎哎哎，
3: 干脆我跟你说实话吧。
1: 对，
3: 哎呀，这孩子呀，确实不是我儿媳妇生的。
1: 嗯啊、
0: 对。
3: 其实是，
0: 你看我就说，哎呀，
3: 哎呀，都不好意思说呀，都，哎呀，
5: 哎呀，这明白了
1: 啊，
5: 哎呀，叔，
3: 哎，
5: 这有啥不好意思说的呀？
3: 你说这，
5: 您这是响应国家号召啊？
1: 嗯，
5: 哎呀，这我真没想到啊，您身体这么好，我60多了还能给我添一弟弟，你
1: 这样，
5: 来了。还没明白？
4: 明白了，明白了。
3: 你明白啥？
4: 婶儿啊，这是好事儿，这有啥不好意思的？这你看你们两口子这么大岁数，恢复这么快呢？
3: 不是，
0: 是
4: 哎，我跟你说啊，不能在外边吹着风咋整？赶紧进屋，走
5: 进屋。
1: 进屋
4: 啊？
1: 进什么屋啊？这哪儿跟哪儿啊？俩糊涂虫，一对糊涂蛋。
4: 咋
5: 不是这到底咋回事？
1: 我跟你说
5: 啊，
1: 就是他们家生的这个就不是人
5: 啊，生的不是人，
1: 他们家生了个门儿，
4: 门儿、哎、
5: 门儿
4: 门儿是谁呀、啊？
1: 哎呀，就是他们家那老母牛下了个牛犊子，明白了吧？哎呦，还给你生了个兄弟，你牛大他牛二啊？这老少侠就想借这个事儿把他过去随的份子钱都拿回来，明白了吗？
5: 明白了，明白，明白。
0: 大庆儿啊，别说了，
3: 你能不能不说了？
0: 你还怪人家说吗你啊？啊，我就说这事儿丢人吧。孩子，
5: 哎，
0: 你能来，婶儿其实挺高兴的。要不这份子钱，拿，
5: 哎，别，
0: 还人家，
3: 拿，
5: 别，
3: 哪有给了的还收回去的？
5: 就是，
4: 叔，
5: 没事。
4: 婶儿，你俩这么做有点过分了啊！
5: 哎，好了，
3: 兰兰呀，我过分，我咋过分了？我给你们看看。这就是前些个年啊，啊，我们随着这份子钱呀，都随怕了呀，移风易俗啊，我举双手赞成啊，早点才好呢。你现在，你倒是等我收点份子钱回来呀，你。
5: 叔，您啊，别着急，这钱啊，能回来。
0: 什么意思啊？
3: 不是，
5: 叔，
3: 哎。
5: 您听我的
3: 啊
5: 啊，婶儿，
0: 哎，
5: 您把咱村里的老少爷们都叫来，
3: 干啥？
5: 今儿这顿饭我请了
0: 啊！
3: 不是你这是为啥呀，大川？
5: 哎呀，叔
3: 啊，
5: 咱不能光想着。

0: 怎么收钱
1: 啊、哦、
0: 咱得琢磨琢磨怎么挣钱啊。
2: 那不一样吗？那个
0: 哎，这不一样啊。
2: 嗯，
0: 这两年啊我挣了点钱，我准备啊回咱村搞乡村旅游。
1: 哦，
0: 我都想好了，咱们这儿啊白天可以采摘爬山漂流，晚上可以吃正宗的农家菜。
1: 哦、哎呀，
0: 住在民宿里
2: 啊，
0: 一抬头满天的星星。
1: 哎呀，
0: 哎，广告语我都想好了
1: 啊。
0: 幸福村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3: 离星星最近的地方。
4: 这个创意太好了，
5: 石头哥。
0: 哎，
5: 我刚才在后面也听见了，那、
0: 啊、
5: 你们那儿缺不缺厨师啊？
0: 缺呀、啊，尤其要你这种会烧家乡菜的。
4: 对，
5: 太好了，
0: 叔、
4: 哎。哎，
0: 咱过去呀、啊，这摆大旗收份子的这个老陋习呀、啊，是得改改。
1: 嗯。
0: 今后啊咱得琢磨琢磨怎么挣长远的钱，挣开心的钱啊。
2: 是
5: 柱儿，
4: 哎，
5: 那今儿个这酒席还吃吗？
4: 没听大川说呀，
2: 嗯，
4: 这是陋习。
0: 哎呀，
4: 不吃了
5: 啊，不吃了。
0: 柱儿，
4: 哎，
0: 但是今天咱都准备了、啊、咱不能浪费啊。
5: 不是，
0: 我说了，今儿这顿席我请了。
5: 不是，你看
0: 人啊，
4: 哎，
0: 负责把咱乡亲们都叫出来，哎，咱一块儿聊聊乡村振兴，聊聊啊共同致富。
4: 我这就叫去。
5: 太好了，
0: 来
6: 老头子敲起来。
0: 哎呀，
4: 不少乡亲们都到我们家喝酒来吧。今天这顿酒
3: 不收礼。
7: 认识您
8: 啊，
7: 相声演员
8: 是
7: 侯震
8: 啊，是我
7: 说的不错
8: 啊，
7: 爱听您啊，
8: 爱听我说，
7: 想问您个问题，
8: 您问，
7: 这个您相声说的这么好
8: 啊，
7: 跟家里头有关系吗？是不是因为您这个祖父是说相声的、
8: 啊、
7: 所以说您说的这么好？
8: 哎呀，也不能这么说，
7: 嗯，
8: 当然是有先天的因素了、
7: 嗯、
8: 但是最主要的后天得努力。
7: 哦，也得努力。
8: 对对，得努力，
7: 这话说的不假，
8: 是吧？
7: 是不是
8: 啊？
7: 虽然说他祖父侯宝林、
8: 啊、
7: 相声大师
8: 是，
7: 但是他父亲也不是干这个的
8: 啊，没说过相声，
7: 是不是、
8: 哎、
7: 真正要说干这个的他三叔
8: 啊，
7: 他也没得计，
8: 后天咱自己努力，是不是？
7: 是吗？
8: 啊，
7: 哦，您也是这个普通人的后代。
8: 那当然了，
7: 这话说得好
8: 啊，
7: 是不是？不丢人啊？
8: 对，
7: 没有什么值得掩埋掩盖的。
8: 没有没有，
7: 是不是？
8: 没有没有，
7: 我也是普通人。
8: 还
7: 是吧？
8: 不不不，您
7: 在座的这些位都是普通人。
8: 你什么意思呀、啊、你
7: 啊？怎么了？
8: 好、
7: 啊、
8: 问他似的，你说着，我说我普通人的后代，你来一个你是普通人，你什么意思啊？
7: 跟您开个小玩笑。
8: 甭开玩笑，你爸爸也普通人的后代、
7: 啊、这
8: 是不是？
7: 真是啊，侯震平时非常可二、
8: 啊、
7: 可二的一个好孩子。
8: 可二像话吗？
7: 怎么叫什么
8: 可爱？
7: 可
8: 多可爱，是不是？
7: 可爱，
8: 哎，
7: 反正就那意思吧。
8: 啊，
7: 我这舌头反正不老清楚了，
8: 是吗？
7: 可爱，
8: 对，
7: 好，喜欢他。
8: 你、
7: 啊，哎，希望啊，您以后在这个艺术的道路上
8: 啊，
7: 越走越远
8: 啊，那是自然的，
7: 是不是？您可别这个半途骄傲了，是不是？
8: 不会的，不会的，
7: 以后专门听您了
8: 啊，您听我，
7: 是不是？为什么呢？
8: 啊，
7: 从事我们这个行业的呢，
8: 啊，
7: 也有很多喜欢听您的。
8: 不，等会儿，
7: 都爱听相声。
8: 别说了，我拦您一句。
7: 怎么了？
8: 您刚才什么意思？您从事什么行业呀？
7: 啊，你不知道？
8: 不知道呀，我以为你也说相声的呢。
7: 我是个科学家。
8: 嚯！
7: 您谢谢。
8: 等会儿啊
7: 啊！
8: 您刚才说那仨字儿就说错一个。
7: 怎么了？
8: 您那科学家？
7: 不对吗？
8: 科学家。
7: 啊，多音字，
8: 多音字。谁告诉你多音字呀？
7: 啊，
8: 学科学家，
7: 学
8: 啊，
7: 反正是研究科学的。
8: 您
7: 这事儿啊，打小就有证可查，
8: 你这打小就能查出来，
7: 就能查出来
8: 啊。
7: 邻居都夸啊
8: 啊，
7: 说我就是天才。
8: 是啊，
7: 打小生来神童，
8: 都这么不开眼吗？
7: 啊，不开眼像话吗？说好
8: 哦，
7: 跟你说啊，我三岁那年
8: 啊
7: 就上学前班了。 多厉害！
8: 三岁上学前
7: 班，别的孩子十多岁才上，
8: 谁说？
7: 我三岁。
8: 不，没有十多岁上的，
7: 没有吗？
8: 哎，人家就五六岁啊，也就上了。
7: 反正
8: 三岁算早的，
7: 我上的早。
8: 是，
7: 确实啊。你别看现在我这么大岁数了
8: 啊，
7: 现在回想起当年的那些个时光，那个岁月，历历在目。
8: 那会儿事还记得，
7: 都在心里铭记着。
8: 是啊，
7: 现在一回想当时
8: 啊，
7: 什么肉龙、小米粥，哎呀。
8: 不，您就是一吃货呀，您合着啊，
7: 你有吃货
8: 都这么大人了，三岁时候吃肉龙喝小米粥还知道呢，
7: 不就回忆吗？
8: 这有什么可回忆的？
7: 是不是上了三天老师把我赶走了？
8: 为什么呀？
7: 孩子太能吃了
8: 啊，
7: 别的小孩都饿着回家啊。
8: 合着三岁时一饭桶啊，
7: 他们那阵儿不让我上，迫害我。
8: 是啊，
7: 不管他们，活该
8: 啊，人家还活该。
7: 哎，活该。
8: 哦，
7: 你知道吗？我走出国。
8: 哦，您出国吃肉龙去了？
7: 国外没有这个，你知道吗？
8: 哦，
7: 出国留学，
8: 上学。
7: 哎，留学出去，你知道吗？
8: 啊，
7: 上那个什么国家？
8: 你说说吧。
7: 提这国家美的很，你知道吗？
8: 你瞧，这有什么可美？
7: 那个、
8: 你说出来。
7: 大不列颠，北国啊。对，哎呀，其实这国家美，你知道吗？高兴。
8: 这我这地理学的不好，我没听明白。您再来一遍，这是什么国家？
7: 还说呀？
8: 啊，
7: 不明白吗？
8: 啊，
7: 大不列颠那个北爱尔兰，那可能有摩洛哥国。
8: 你等会儿，您说的这是一个国家吗？
7: 可以了，别问了。
8: 不行，就说清楚。
7: 非得说呀？
8: 那当然了。
7: 最后一遍了啊，最后一遍。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哦，没有摩洛哥那个。
8: 当然了，
7: 日本不没有那个就合众国。
8: 你什么叫合众国呀？
7: 是吧？
8: 你把几个国家合一块儿叫合众国？
7: 你管呢？
8: 说错了，
7: 上那儿留学去。
8: 这
7: 知道吗？
8: 我还不问您叫什么名字了
7: 啊？
8: 您就说说您去这国家在哪儿？
7: 说在哪儿？
8: 哎，
7: 这个简单呀，往南走，往南走，哎，一直往南走，
8: 往南。打这儿往南走。
7: 哎，对，在这个太平洋的南岸。
8: 太平洋有南岸吗？
7: 你管呢，你知道？就在那个地方，是吧？太平洋南岸。
8: 就打这儿一直往南走。
7: 对，
8: 一直往南。
7: 你也别这么肯定，是吧？
8: 啊，
7: 不能一直往南。
8: 怎么不能一直往南？
7: 再往南是固安，是吧？
8: 或再往南是固安。
7: 哎，对。
8: 那往东呢？
7: 廊坊。
8: 往西呢？
7: 房山。
8: 往北呢？
7: 玉泉营。
8: 您这地儿叫
7: 大清。
8: 你瞪我干嘛？瞪我干嘛？
7: 有意思吗？
8: 有什么意思？这就大兴这个，知道吗？
7: 啊，不是、啊、留学吗？不是
8: 留什么学？大兴留学去？
7: 去那儿吗？不是，你知道吗？说也别地儿也去，
8: 哦、
7: 是不是？出去做考察，
8: 做什么考察呀？
7: 写报告啊，
8: 还写报告呢？
7: 是吧？说这国家能吓死你，你知道吗？
8: 你这说大兴就吓死我了，还说国家，
7: 讨厌了。听着，去这个美国，你知道吗？
8: 还美国？
7: 美国，你知道吗？
8: 美国。
7: 就我们官方这个官腔怎么说？
8: 没听说过，就美国。
7: 美国，
8: 嗯，
7: 上那儿去，是美国多少州啊？
8: 啊、
7: 嗯，有这个小米州、大米州。
8: 哇，这别喝了，别喝，不像话。
7: 叫什么？
8: 这州是喝的那州啊？
7: 那怎么了？不是？
8: 是不是？人家说这个州那个州，就跟咱们中国说这个省那个省，那是一个意思。
7: 哦，这是一个意思。
8: 对了，啊，对，
7: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好长时间没去了，你知道吗？
8: 啊，你也不能说错了吧？
7: 叫，有个密西西比州
8: 啊，有
7: 这地儿有吧？
8: 这地儿有。
7: 萨克斯州
8: 啊，都住馆里。
7: 你又住馆？
8: 这一周的人都在馆里住着。
7: 我们去那儿嘛，不是吗、
8: 啊？都是耗子，那像话吗？你说呢？
7: 萨克不对吗？
8: 那叫德克萨斯州，哎，萨克斯州
7: 啊，对，可以，也叫德克萨斯州，
8: 就叫德克萨斯州，
7: 简称德州
8: 啊。
7: 那儿的扒鸡最棒，
8: 山东啊，
7: 是吧？扒鸡好，
8: 您这除了吃就是吃啊？
7: 我研究嘛，
8: 研究什么？山东德州啊？
7: 你都去过，
8: 啊、
7: 知道吗？庞各州。
8: 这没出大兴，合着
7: 杭州的西瓜，德州的扒鸡，
8: 你没庞各庄那是
7: 怎么的了？你这是
8: 庞各州，你好意思说出来？你
7: 美国三宗宝吗？
8: 哪个没有？
7: 西瓜、扒鸡、萨克斯。
8: 这没有。
7: 那去那儿吧，
8: 别瞎说啊！
7: 反正搁那儿捡天的，跟我们同学
8: 啊
7: 周游，哪儿都去。
8: 还有同学呢？
7: 那废话嘛
8: 啊！
7: 我们坐一块聊天。
8: 哦，
7: 聊那这个语言你都听不懂。
8: 是啊，
7: 那我们会多少种语言
8: 啊？
7: 说吧。Hi. Hello. 咋了？
8: 什么呀？这都是。
7: 扎西德勒。阿盖鲁。
8: 哎，就。
7: 聊天啊，
8: 别聊，这都打起来，骂了街了，这都啊啊！您到联合国了是怎么着？
7: 不是联合国招待所吗？是吧？
8: 没有，没怎么，
7: 都上那儿去、嗯，各国家开的介绍信来的呢，
8: 还得开介绍信。
7: 哎，去那儿嘛啊，然后反正到最后吧，学完了，学完了，他是给我们放出来的。放出来之后呢，
8: 您是犯了罪了，您是怎么着？
7: 怎么又跟犯罪扯上关系了？
8: 这放出来了，您之前关进去了？
7: 不明白吗？啊，有个名词。
8: 什么名词？
7: 学满释放嘛。
8: 嚯，您这这
7: 我学完了，哎，他给我放出来。
8: 您这越说我越害怕，您这刑满释放有这么一词儿？
7: 刑满？
8: 那学满释放没听说过？
7: 没关系是吧？
8: 哎，对对对，
7: 是吧？完不、嗯、叫反正叫什么？反正就是学完了。
8: 学哪个？那叫毕业
7: 啊？对，啊、毕了吧。
8: 毙了像话吗？
7: 毙了，别给我拉出来！
8: 您这还不如刑满释放呢，您这个
7: 你要不如那个、
8: 啊，直接在里边就给毙了。
7: 不怎么你说的
8: 毕业就学完了毕业了。
7: 对对对啊！毕业之后啊，我当时心里想的啊，回归祖国母亲的怀抱，
8: 回国，
7: 我得回国呀，
8: 报效祖国来了。
7: 但是啊，总有这个帝国主义分子啊，阻挠我。
8: 是啊，
7: 哎，阻挠我啊！爱国的科学家
8: 是啊，
7: 我得回国啊，是不是？等我回来了，我也是海归了，是吧？
8: 哦、你是海归，
7: 哎，我是海归了，知、哦、道吗？咱俩那个品种不一样，是吧？
8: 嗯、没有，我没干、那个，我没干啊，
7: 软壳淡水。
8: 甭说，
7: 回来了吧？是吧？想当初我走的时候啊，还是那个吃肉龙喝小米粥的年纪呢。
8: 你这还记着呢？你这
7: 现如今回来，是不是？
8: 是吗？
7: 首都，哎，首都，我得在这儿安家。
8: 你在北京、啊、
7: 哎，一辈子不走了，就在首都，
8: 就留这儿了，
7: 得找个好地方啊。
8: 那得找，
7: 是不是？得我能跟那儿住着啊、嗯、还能那个搞些实验啊、嗯、弄点研究什么的，
8: 还得继续研究，
7: 还能充当我的实验室。哦，在哪儿啊？
8: 在哪儿？
7: 中国科学院。
8: 嘿，这了不得了，
7: 这知道吗？
8: 这厉害了。
7: 你想想、啊、中国科学院，
8: 那科学家都在那儿
7: 跟前那平房。嗯，
8: 您倒不是，不是您
7: 租一间，
8: 您不是在科学院里头
7: 啊？对，
8: 科学院边上。
7: 我们这不是一个派别的，知道吗？不是一派别的。
8: 哦，海归都在外边。
7: 哎，对对对，
8: 哦、
7: 都在外头是吧、哦？弄个平房，你别看是平房啊，故宫那么大还都是平房呢。
8: 哎，你看这话也对，
7: 有道理吧？
8: 是是是，
7: 我的大呀，是不是？
8: 您得多大呀？
7: 推开门进去一看，啊、一眼望不到边，没见过这么大的屋子。
8: 那太大了，您多少平米？
7: 40平米。
8: 40平米，
7: 我天哪！哎呀，
8: 您这眼神太次了，你知道吗？啊四十平米屋子一眼望不到边、
7: 啊，我说完了吗？啊，你让我说完了吗？
8: 你还要说什么呀？
7: 40平米那是一间，
8: 那您有几间呀、啊？
7: 一间，
8: 那不完了吗？不是一回事吗？
7: 讨厌了，讨厌了啊！不要总揭穿我，知道吗？
8: 是你自己揭穿的呀！
7: 啊，反正入住我那个办公室啊，弄个写字台，
8: 那还有个写字台，
7: 这个得有吧？
8: 啊，得有，得有，
7: 有写字台
8: 啊！是是，
7: 写字台太好了。
8: 怎么好？
7: 这桌面上啊，蓝底儿白边，当间有这个网子，哎，搁这上面写“红双喜牌写字台”。
8: 这乒乓球案子啊，
7: 也可以那么干，也可以怎么办？
8: 您这科学也你们太次了，
7: 主要是
8: 平米一屋子搁乒乓球案子啊，
7: 主要是写字台是吧、哦？累了还能搁那儿啪会儿是吧？
8: 还啪会儿你这、
7: 啊、那意思吧？桌上摆着文房四宝啊，哎，铅笔、钢笔、圆珠笔、转笔刀，
8: 那您叫文房四宝啊？
7: 啊，摆好了啊，啊，前天搁那儿研究哦，搞这研究，跟前有那个电话。啊，电话可太好了。
8: 怎么好啊？
7: 放在桌子上啊，贴着这个窗户放
8: 啊，挨着窗户放，
7: 窗户这儿挖一洞啊，过来的人能把手伸进去打电话来，
8: 公用电话。
7: 啊，别这么说，
8: 这年头可少见了啊。
7: 不是少见的问题，就是有电话，啊、知道吗？旁边大笔筒，
8: 放笔的，
7: 墙角放一大笔筒啊，3米多高。
8: 3米多高大笔筒、啊、
7: 哎，顶天立地大笔筒，平时写完字儿那笔都扔进去，知道吧、嗯、反正扔进去也不撒他拿了，是吧？
8: 就你也拿不着了，
7: 平时拿着笔筒来回晃悠吧，啊，算卦玩嘛，是吧？
8: 就研究这个
7: 晃悠，不研究嘛，啊，旁边有那个叫什么褥子床。
8: 什么叫褥子床啊？
7: 就是底下一个木板，上面铺一褥子，
8: 那不就一木板床吗？
7: 啊，是吧？啊，反正搁那儿反正能休息
8: 能睡觉。
7: 反正说那意思吧，啊，都弄得了。有那个元素周期表，
8: 哦，这得有，
7: 这得研究吧？
8: 搞科研吗？
7: 是不是？
8: 对对对，
7: 元素周期表
8: 是
7: 平时过去大声的朗读
8: 啊，得读出来。
7: 啊，我已无语。
8: 哇，您这叫元素周期表啊？这个哈、啊，这不拼音吗？
7: 不是学习吗？
8: 学习汉语拼音
7: 啊，学习啊。
8: 这您吃肉龙时候就应该会，知道吗？
7: 吃肉喝小米粥的年纪，知道吗？还有那个视力表。
8: 市里边
7: 大伙都查到市里啊，一个亿是吧？ 这冲哪边都有，
8: 对，
7: 是吧？啊，四个方向是吧？咱都得认识。
8: 你这我劝你啊，这就沾。

0: 来吧。
1: 摘下来呢？
0: 好，您40平米都一眼望不到边，您能看得见吗？您
1: 是吧？说爱好嘛，是不是？你管这个去？
0: 爱好甭瞎提，
1: 是吧？都弄得了
0: 啊！
1: 这不最近吗？天气转热了，
0: 那是热的不行了，
1: 对不对？
0: 啊，
1: 把那个炉子还给人家。
0: 你等会儿，不，你看
1: 还给人家。
0: 您这太水了，炉子还得还给人家，还不是您的？
1: 这不废话吗？
0: 啊，
1: 1年12个月。
0: 对呀、啊，
1: 就3月用得着
0: 啊，
1: 那9月闲着干嘛使？租一个得了，
0: 租一炉子。
1: 哎，最近天儿暖和了，把这炉子还给人家。
0: 啊，
1: 还给人家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
0: 什么问题？
1: 墙上有一大窟窿。
0: 怎么有一大窟窿呢？
1: 这走烟囱啊。
0: 啊，捅烟囱那个。
1: 这炉子没了，这烟囱留着干嘛呀？
0: 啊，
1: 这儿剩一大窟窿，怎么办？
0: 啊，
1: 没关系，是不是咱安一个天文望远镜？
0: 啊，你还得观星象。
1: 哎，能观星象啊？
0: 哦哦，
1: 哎、把这天文望远镜杵过去，见天了，站在小板凳上看，
0: 呵。
1: 哎，
0: 嚯嚯，这就看见那视力表了吧？这啊，
1: 您知道吗？
0: 研究什么？
1: 做着研究
0: 啊。
1: 首先啊，先得研究研究牛顿。
0: 哎，这好，
1: 这得研究吧？
0: 科学家
1: 研究牛顿，
0: 是是。
1: 说这个牛肉是怎么炖成的？
0: 嚯嚯嚯！您这不叫牛顿，
1: 叫什么？
0: 您这叫炖牛，知道吗？啊，
1: 一个意思，一个意思。
0: 不是一个意思。我们说这牛顿科学家，您那是厨子做饭呢，
1: 是吧？
0: 啊，
1: 反正就研究吧。人家跟我说里头得放陈皮
0: 啊，
1: 放山楂，搁一块咕嘟出来，说味儿好，
0: 是吗？
1: 我也试了，放点陈皮，放点山楂，咕嘟出来一尝这汤，一点牛肉味儿没有，
0: 怎么回事啊？
1: 忘搁牛肉了。
0: 嚯、啊，您合着就弄一碗橘子皮汤，
1: 哎、啊，活嘛是吧？
0: 嗯，
1: 都弄得了啊。这不光研究这个
0: 啊，
1: 还有别的呢？
0: 还研究什么？
1: 核武器。
0: 核武器您都敢研究？
1: 核武器，
0: 嚯！
1: 是不是？你看，虽然说这个核武器，这个大伙儿，普通群众用不了啊，
0: 啊，
1: 咱得研究能让大伙儿用的呀。
0: 啊，那是
1: 民用，民用核武器，
0: 民用的核武器，
1: 哎，得带核能啊，
0: 啊，
1: 有这能量啊，
0: 啊，
1: 是不是？
0: 啊，
1: 我研究啊，一个一个的小纸筒里头放好这核能，
0: 啊，
1: 拿这线儿穿得了，长哪儿搁竹竿挑起来，点一点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
0: 您这叫核能？您是放鞭炮呢吗？这不是
1: 啊？
0: 啊，
1: 研究吗？是吧？
0: 这不用研究，知道吗？好几百年前就有这个
1: 啊。反正弄这个吧，都得有转基因
0: 啊。
1: 转基因咱也研究过呀。
0: 转基因都敢研究？
1: 转基因研究、
0: 啊、
1: 各种的什么植物，这得弄啊。蔬菜
0: 哦，
1: 转基因蔬菜
0: 这有
1: 白菜啊
0: 啊，
1: 1米多高。
0: 嚯！就您弄完了，这白菜1米多高？
1: 白菜1米多高
0: 啊！
1: 菠菜啊，5米来长。
0: 菠菜5米来长？
1: 哎，黄瓜横过来能解这儿，捅着头。
0: 嚯！您说这金箍棒，您说这
1: 个、弄了，哎，都弄，跟那猴挺适合是吧？
0: 啊，
1: 都弄完了，给您家送去。
0: 给我家送去干嘛呀？
1: 这个您媳妇好弄这个呀？
0: 哦，对，好，对，好做饭，
1: 好做饭。
0: 是是是，
1: 是没事啊。
0: 啊，
1: 拍个大黄瓜吃。
0: 对对对，
1: 炒个。大白菜吃，
0: 这都吃不了啊！这个
1: 炒个大芹菜吃
0: 啊，
1: 熬个大变萝卜吃。
0: 嚯！您这吃得下去吗？
1: 啊！
0: 您别说，
1: 啊、
0: 这我明白，变萝卜我知道
1: 啊。
0: 前面别说那大了，
1: 不是
0: 啊，
1: 加个大字显得阔嘛，
0: 那也受不了 啊！
1: 不加呀
0: 啊！
1: 反正研究吧
0: 啊，
1: 弄点这个实用的。
0: 什么实用啊？
1: 实用的
0: 啊，嗯，
1: 弄这个叫防雨西服。
0: 防雨西服，
1: 您看平时啊穿着西服
0: 啊，
1: 这都正经场合，
0: 对，
1: 穿着西服出去了，一下雨哗啦淋湿了怎么办
0: 啊？
1: 弄个防雨西服，
0: 这个真实用，
1: 这不没事了吗？
0: 是是是，
1: 是不是以后啊穿西服的时候
0: 啊，
1: 外边套一雨衣，
0: 你等这用
1: 防了雨了，
0: 废话
1: 啊
0: 啊！你不穿西服，外边套上雨衣也防雨
1: 啊？反正都防雨吗？
0: 这不用你研究，这是个人都会，知道吗？
1: 都研究吗？
0: 啊，
1: 还有那个剃须刀。
0: 剃须刀，
1: 剃须刀研究啊？
0: 那研究什么呀？
1: 惧怕牌剃须刀，
0: 惧怕牌。
1: 哎，这个名字就好，
0: 什么意思？这是
1: 拿这个剃须刀、
0: 啊，
1: 说是把这剃须刀给谁，他这辈子长不了胡子了。
0: 哦，就把这剃须刀给谁，这胡子不用刮就不长了。
1: 害怕也不敢长出来，
0: 惧怕吓回去了。
1: 那对对对，做过实验。
0: 是啊，
1: 把这个剃须刀
0: 啊
1: 给过一人
0: 啊，
1: 哎，他这辈子没长过胡子。
0: 您给谁了？
1: 给我奶奶了。
0: 多新鲜呢！
1: 奶奶剃须刀，
0: 不用，你奶奶没这剃须刀，她也长不了胡子，
1: 是吗？
0: 啊，
1: 反正研究吧，是吧？到时候我奶奶拿一个惧怕牌剃须刀，
0: 啊，
1: 我爷爷穿一个防雨西服，是吧？
0: 我这俩老神经，这是
1: 啊，老两口子研究嘛，
0: 还研究呢，
1: 支持我
0: 啊，
1: 支持我，还得帮这个女朋友，哎，女性朋友们
0: 啊，
1: 帮他们弄点东西吧，
0: 弄什么呀？
1: 防色狼用大尖皮鞋，

0: 您这真难说，您知道
1: 吗？好，这不好说，这样
0: 是是
1: 大尖皮鞋
0: 啊，
1: 这怎么弄呢？皮鞋前头弄一铁尖儿。
0: 哦，这鞋前面搁一铁尖儿，
1: 弄一铁尖儿，哎，一米四啊，
0: 嚯，这尖儿一米四，
1: 哎，姐这儿手能攥着，
0: 不，这还走得了道啊？这个，
1: 哎，走道都顺拐了是吧？啊，必须这么走
0: 啊！
1: 赶上下雪得以了，解山坡上直接滑下来了是吧？
0: 那也停不住啊！
1: 前天弄，反正就研究了
0: 啊，
1: 防色劳用大尖皮鞋，做做实验吧。
0: 怎么做实验？
1: 是不是出去穿这大尖皮鞋出去了？哎，一脚能给这鸟钉树上，
0: 火！
1: 知道吗？家门口有那个、
0: 啊、
1: 大饭店
0: 啊，
1: 大饭店上到门口去，有一个大落地窗。拿它试试吧，
0: 打玻璃的。
1: 哎，拿它试试，
0: 啊、
1: 一脚蹬上去，这玻璃哗，都碎了，
0: 一脚就给踹碎了。
1: 当时那服务员都出来了
0: 啊，
1: 先生，先生，先生，您没事吧？
0: 啊，
1: 啊，我们一点事儿没有。
0: 哦，
1: 您把玻璃钱给一下吧。
0: 哎，对对，没跑了。
1: 哎呀，反正到最后都是为这个科学献身嘛。
0: 啊，您这是够献身的啊，
1: 都得弄。还有那个什么，为主妇研究的，
0: 研究什么呀？
1: 这个叫自动蒸馒头器。
0: 哎。说半天这正经，这好，
1: 这好吧，这个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哎哎，
1: 你看平时啊搁家里像那个蒸馒头
0: 啊，
1: 之前得和面，
0: 对呀、啊、
1: 和完面之后还得发酵，
0: 就这最麻烦，
1: 上锅蒸得出来还得怕碱大了，
0: 是
1: 多麻烦。
0: 对，
1: 我研究出来一种机器
0: 啊，
1: 以后有了它啊，不用蒸了，馒头就有了，
0: 自动就来了，
1: 自动就来了。
0: 哇、哦，你这机器什么样啊？
1: 介绍一下啊，
0: 啊啊啊，
1: 前面一个圈，后边一个圈，
0: 哦，就
1: 当间用这铁连上
0: 啊，
1: 上面有个座，前面有把有闸，这有脚蹬子，还有链子，骑它能走。
0: 你咋的？您说这自行车啊？这是？
1: 对对对对，就这个工具是吧？
0: 这跟自动蒸馒头器有什么关系？
1: 你骑这个买馒头去啊？
0: 没听说过。
2: 呵护健康，你我守护，责任在心，担当于行。乱战、乱踩、乱堆、乱建，禁止肆乱，牢牢铭记。阻碍猩红，围网养殖，放生鱼类、毒鱼、电鱼，侵占水域，五个非法，通通说不。全民参与，水清岸绿，用心呵护，爱我呵护。
3: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听众朋友，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朝两国国歌。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

0: 平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

0: 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俄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俄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十三师第十四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乡、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

0: 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五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李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

0: 且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仪表等增幅突出。
1: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2: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3: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4: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3: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4: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3: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美方称打击伊朗防空和雷达系统，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会否陡然升级？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深入菲律宾南部 7.9 级强震重灾区，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
0: 我国五月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扩大至 16.9%， 哪些领域支撑外贸跑出两位数高增速？
1: 高考查分时间陆续公布，大类招生热潮退去，按专业招生有序回归，给填报志愿带来什么影响？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记者实测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发布消息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拉克民兵武装对伊朗遭袭尚未发布任何表态，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据英国媒体九号报道，自2月底地区冲突爆发以来，仍有超160艘主流油轮滞留波斯湾水域，时间已超100天。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当天警告，不能为了商业利益让海员冒险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国际油价九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再了解其他方面。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九号在刚果金首都金沙萨同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代表座谈，就埃博拉疫情形势、防控需求以及下一步合作方向等交换意见。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二号抵达金沙萨，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首批专家组共有5人，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等专业力量。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组织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等多部门联合值守和联合会商，分析研判近期防汛形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云南、福建、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但福建、广东、云南等省份部分地区降雨持续，局地有暴雨、大暴雨。另据气象部门预测，12号起，我国南方地区将迎新一轮强降雨过程。近年来，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多地出现突破历史极值的强降雨。当前部分地区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

0: 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并称美国必须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
2: 美国中央司令部随后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美军直升机被击落事件。特朗普随后证实，美军打击伊朗。
1: 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格什姆岛等霍尔木兹干省多地遭袭。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2: 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国与伊朗的谈判已进入最后关头，将在2到3天内达成协议。此前一天，特朗普还称，未来2周内将宣布全面胜利。
2: 美国副总统万斯同日表示，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协议可能在未来1周内达成，也可能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伊美谈判伊方代表团团长卡利巴夫8号则表示，美方既无意寻求停火，也不愿开展对话。
2: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1: 目前来看，伊朗和以色列双方都有自己希望达成的目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指出，目前美国很难达成同时让伊朗和以色列都满意的协议。
3: 通过这一番的交火，我认为伊朗和以色列实际上都已经有效地向美国传递了这种信号，意思到了之后，双方就适可而止，暂时停火了。这一打，我觉得其实让现在的美国是处于比较难受的位置。那么美国既然要退出这个战场，那么他需要和伊朗去妥协，同时他又要满足以色列的诉求。那么对美国来说，要达成一个让伊朗和以色列同时都能接受的一个停火协议，其实难度是很大的。这也再次显示了就是美伊停火谈判的这种复杂性和脆弱性。那么未来美伊谈判我认为还会进行下去，但是它外部的干扰，像以色列的这种破坏仍然不会停止，中东地区仍然有可能处于一个低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7.9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约 86.4 万用户一度停电。
2: 另据菲律宾公共工程与公路部初步评估，此次强震可能给该国南哥打巴托省港口城市桑托斯将军城造成超过10亿比索，约合 1.1 亿人民币的损失。这里也是本次强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城市。
1: 总台记者黄铮铮昨天来到桑托斯将军城，随着救灾工作的推进，民众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那当地建筑损毁情况到底有多严重？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桑托斯将军城是此次菲律宾南部强震中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城市，城市里面有多个建筑垮塌，包括餐厅、机场、酒店、商场在内的多个民众生活必需的设施受损。这个情况让灾后生活的

0: 恢复遇到了较大的困难，这其中包括有一个较大的商场，这个商场一侧的停车楼外墙面完全掉落下来，把停在外围的几辆三轮车掩埋在其中，现在整个停车楼都完全不能使用。此外，商场的外墙面也严重受损，不少楼体甚至露出了内部的结构。目前这个商场全面停业，由工作人员出入进行检视，工人们也在现场清理掉落的建筑材料。从商场受损的程度来看，估计恢复营业还需要较长的时间。桑托斯将军城的机场也在地震中受损，目前呢仍然是处于关闭的状态。根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受到影响的航班已经达到68架次。我在九日下午的时候呢，试图前往机场进行拍摄，但是没有获得许可。机场方面的工作人员称，何时才能够恢复运营，还需要等待上级部门的指示。尽管很多设施还处于关闭的状态，但桑托斯将军城的烟火气正在逐步的恢复。我在一个公共市场上看到，一些菜摊呢已经开始出摊了。虽然这个地区的电力供应还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菜摊上的菜品呢非常的新鲜，种类也很丰富。市场上来采买的民众很多，三轮车呢甚至要靠排队才能够乘坐。来买菜的当地青年雷娜说，
1: 地震影响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的日子也还得过下去。
0: 市场上的水果摊也有非常多的客人光顾，经营芒果摊的艾丽莎·莱哈尔所说，
2: 这场灾难确实非常可怕，但作为商家，我们必须保持店铺正常营业，因为这对其他人来说很重要，他们日常生活也需要水果。不过余震仍在持续，但我们也必须保持镇定，因为一旦恐慌就会引发许多灾难性的后果。
0: 在另一个街区，我看到这里的电力供应已经得到了部分的恢复。一个售卖二手衣服的店内呢，已经亮起了灯光，电风扇也开始运作。这家店的一个摊贩告诉我说呢，上午的时候这里还需要使用发电机，但是到下午的时候呢，就已经恢复供电了，这让他们感觉到生活在恢复正常。我在城市里面看到，这里的交通灯已经全面的恢复运作。傍晚时分，路边的餐厅也纷纷亮起灯光，人们在室内就餐，公路上的车辆也是川流不息的。灾难之后，这个城市正在逐步复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5: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
4: 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的防空资源。
5: 这架阿帕奇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认为，伊朗无人机完全有能力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9: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 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一旦他发现相关的目标的话，他可能单独就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打击的决定。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速更是进一步扩大至 16.9%， 这不仅彰显了制造业第一大国的硬核实力，更说明了中国经济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5: 今年以来，在外需整体放缓的逆风下，我国外贸依然跑出了两位数的高增速。那么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背后，我国外贸呈现出哪些新特点？面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哪些领域支撑我国外贸持续稳定增长？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继续保持两位数增长态势。此前一季度外贸首次突破11万亿元，前四个月进一步扩大到16万亿元，来到五月，进出口数据稳稳站上20万亿元，说明我国外贸增长的基本盘非常扎实。从单月数据来看，五月当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为4.45万亿元，增长16.9%，其中出口增长13.8%，进口增长21.5%。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10: 今年以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保持良好运行态势。
8: 透过总量看结构，从贸易方式看，前五个月产业链更长、附加值更高的一般贸易进出口增长8.3%，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长22.9%，而保税物流进出口增速高达41.8%，显示出这一新业态的强劲活力。从贸易伙伴看，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同时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这些都说明我国外贸拓展多元化市场成效凸显。吕大良透露，
10: 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食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8: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绿色低碳转型等产业需求旺盛，带动相关产品贸易增长，我国出口动能持续向新向优发展。前五个月我国出口11.91万亿元，增长11.8%，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了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
11: 今年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 8.7% 和 90%。 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 423.8 万辆， 同比增长 48.7%， 五月出口98.8万辆。

0: 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累计转正。
1: 结构在升级，动能在转换，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相关产业蓬勃发展，新质生产力持续释放强劲动力，铺陈出我国外贸稳中提质、向优向新的鲜明底色。
2: 当然，不止出口表现可圈可点，这份外贸成绩单的另外一面，进口市场同样亮眼，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再来看进口，前五个月我国进口增速显著高于出口，达到 20.5%， 这说明国内需求正在强劲复苏。当前我国制造业整体稳健运行，需求不断改善，带动相关领域产品进口增长。前五个月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增长近40%。高世旺表示，中间品进口增速加快，正不断巩固我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0: 机电产品五月进口1146亿美元，同比增长 38.1%， 连续四个月保持两位数以上的增幅。 AI 品类出口的高增长带动了集成电路、计算机、零部件等中间品进口增速较快，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3: 今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 15.7%， 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出口比重占我国外贸的 29.1%， 拉动整体进出口增长 4.5 个百分点。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2: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全国多所高校陆续摒弃异化的大类招生模式，有序回归按专业招生。那这一变化究竟会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时又该注意哪些新要点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6: 大类招生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高校不按单独的细分专业招生，而是将多个专业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7: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慢的对自己的这个专业 啊，可能就觉着我可能会更喜欢哪个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6: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渐显现。不少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道出了实际情况。
7: 那么这种大类招生进来以后呢，学生就开始卷绩点，就是内耗式的这种竞争啊，实际上让很多的学生呢可能就身心疲惫，也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心理问题。那么同时呢，就会导致什么呢，就是有些专业，比方说当时呢这个电气类招生，那么当时我们有一个网络工程专业，那么这个专业基本上就是这个大类招生里头啊，就是相对成绩最差的这学生呢就进入这个班了。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6: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8: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你像我身边有朋友的孩子，他报的是电子信息类，他以为能学计算机，结果入学分流被分到冷材料专业。
6: 冷热专业捆绑、报考信息不对称、新生内卷等一系列问题，让异化的大类招生饱受诟病。为此，教育部在2026年招生工作中明确提出，原则上按专业开展招生，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很多人好奇，此次政策是不是要全面取消所有大类招生？针对大家的疑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陈志文给出回答。
9: 就是我们要控制的是把大类招生作为一个竞争生源的一个手段，尤其是那种好坏搭配的，这是要严控的。但是真的去搞大类的培养，这不属于在控制的范围。著名的大学头部的这个研究型大学，那么它在转专业是不设任何门槛的，那这个不应该属于我们所批评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6: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政策整治的是借大类招生争抢生源、损害考生利益的乱象，而基于学科交叉、特色人才培养设立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7: 啊，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只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力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那么我们从今年开始，就是中卫校区的这个专业呢，我们也回归到这样一个小专业招生了，非常明确。所以说从目前来看，就是说宁夏大学的这两个校区，银川校区和中卫校区，我们都已经回归到这个按专业和专业类招生了。
2: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呢，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那么招生的变化对考生和家长提出怎样的新要求呢？继续来听报道。
6: 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0: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调研专业，也就一改过去只盯院校牌子、忽略专业适配的报考误区。那么对我们高中教学来说，日常的学业规划、选科指导也就相应的要前置，引导学生立足自身特长去选专业。从长远上来看呢，专业权重上升， 也可以让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6: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7: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

0: 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另外，如果说改了以后，可能就会造成很大的麻烦。第二个的话，就可能得看一下这样一个专业本身。有些学校呢，可能是双非高校，但是呢，这个专业它本身的这样一个在国内或国际上地位就很高，我觉得就值得去选。专业选择呢，我觉得要回归一种理性，而不一定的盲目说一定要看什么985呢，或者说211。那么第三个呢，我就要看这个学科。啥呢？就是看他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他的资源、你的师资水平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交还给考生。在这里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填报志愿前务必仔细研读各高校招生章程，结合自身兴趣、优势与发展规划，做出理性选择。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当您打开一款手机软件，开屏广告就扑面而来。本想着点击跳过，结果呢，手机稍稍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跳转到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到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APP 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
4: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中，采用多种违规方式诱导用户点击，或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导触发跳转。
3: 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已上线或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样式进行全面审核。 APP 乱跳转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5: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6: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新的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5: 北京的李先生玩了一款叫做猫猫物语的游戏，里面经常遇到手机动一下就自动跳转广告的情况，想要主动关闭广告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关闭按钮。
7: 但是这个功能的触发是因为你要抖动手机，但是当时呢，很多的情况是我的手机是平放在桌面上的，我不可能有抖动的这个动作，但是它会实现自动的这个跳转。而且广告的关闭页面和返回页面的设置非常非常的不友好，如果是对把它的按钮隐藏在这个广告图片的背景色道。
5: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8: 我就是想查个天气，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比这个蚂蚁还小，你敢点，一不留神又跳了。有时候我甚至不敢大幅的摇晃手机，这哪是什么 APP 啊，这分明是数字牛皮癣。
5: 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9: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5: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9: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5: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

0: 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
1: 因为广告如果我有兴趣看我就看，如果没有兴趣看我就可以跳过。但是摇一摇，我在公司内部也举例，就是我说现在有一条街两边都是店面，那你现在在街当中撒一堆香蕉皮，只要走的人就会不小心滑进那些店里，那你觉得如果现实中有这样的商家或那个市场监管局会不管吗？
0: 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2: 这些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0: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3: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0: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冉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3: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0: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除了监管部门的持续发力和对违规应用的重拳出击，从技术底层切断违规广告的利益链条同样关键。包冉认为，除了行政监管，手机厂家正在尝试筑起另一道防线。一些手机操作系统专门推出软件开启前6秒禁用陀螺仪功能，就是为了防止跳转。还有的系统禁止嗅探手机识别码，从而避免广告精准投送。
3: 因为你从终端这个万事啊，你从源头上解决啊，一劳永逸，对吧？我操作系统级别，我就不让你去嗅探我的这个手机的唯一的标识码，那身份证，那你还怎么给我做所谓的精准广告呢？负责任的大厂，最起码在这件事情是站在消费者这边的，是负责任的。
4: 纵横点评 ：App 乱跳转屡禁不绝，并根是商业利益与违法成本严重失衡。工信部再次出手整治 App 乱跳转，已经亮明了监管部门的态度和决心。
5: 铲除这块讨厌的数字牛皮癣，必须重拳出击。对屡教不改、屡禁不止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同时，结合手机终端的技术防控，倒逼平台摒弃违规牟利套路，真正回归服务用户的初心，守护干净清朗的数字网络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互联网短剧快速走红，而在各平台之间也存在不少侵权转发或者盗用的现象。一些版权方通过法律手段维权，但是短剧作品通常没有片头片尾的署名信息。如何确定版权归属？又怎样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完成内容比对，合理判定侵权作品数量？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于晨的报道。

0: 位于浙江嘉兴的一家文化传媒企业是国内短剧行业的头部公司。公司发现自己制作的多部原创短剧在互联网上被盗播，随即报案。办案人员发现其中一个盗播来源是一家没有备案的网站，上线三个月时间就汇集了5000多部短剧，设置分级付费模式，充值5元可以看16集，单部剧集售价10元到19元，充值38元包月就能无限观看。警方根据线索查到了这个网站背后的团队，浙江嘉兴海宁市公安局知识产权犯罪侦查大队副大队长马世超介绍，
1: 他们是相当于一个工作室的模式啊，外面挂了一个环境公司的牌子，里面有10多个工位，分工还是比较明确的，有那个网站开发，还有运维、引流、广告，还有那个视频剪切。
0: 网站成立初期，日均下单金额稳定在数千元，几个月后攀升到10000多元，最高达20000元。公安检察院和文化执法部门展开联合调查。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办案人员首先面临的难题是如何证明短剧的版权归属。
2: 短剧它区别于传统影视剧，每一集的片头或者片尾它是没有相关的这个权属信息的，大部分也没有比如作者的署名啊等等，所以给我们判断权属这块其实是造成了很大的一个困扰。
0: 除了报案的公司之外，其他部分短剧的版权方对于作品被盗播显得不太在意。
2: 那么有一部分权力主体在调查取证过程当中也不是说特别配合啊，他不是很关心，或者说也并非必须要有求得一个被侵权的一个真相。
0: 办案人员结合著作权登记证明等信息判断版权归属，也对涉案短剧的具体内容开展比对。面对海量碎片化的短剧，他们需要确定合理的抽样比对方案。
2: 一开始的时候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点比对法，也就是说你一部作品里面他可能拿出一集比对以后，发现这是雷同或者是相同的，就认定这一整部都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实际上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是要求，比如说那一部作品有100集的，在01到20集里面选一集，那么在比如说40到60集里面再选一集，然后在80到100集里再选一集，再对3集进行一个画面、文字、语言、环境等等做一个比对，保证这一整部里面就是我们涵盖首中尾，这样呢其实更加客观或者更加科学的。
0: 办案人员据此认定，其中1900多集短剧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按照传统影视剧的侵权认定标准，一集算一部作品，但短剧一集只有几分钟甚至几十秒。检察官认为这跟传统影视剧有本质区别。
2: 当时送过来的时候大概是有1900多集，也就是认定是1900多部是认为是被侵权的一个作品。那么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单集的这个内容是特别的碎片化，一个镜头或者两个镜头可能这一集要过去了，它每一集其实是难以展开一个故事情节的。所以如果说将一集认定为我们刑法意义上的侵权作品的一部，那么与传统影视作品的一部标准是失衡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在罪责刑相适应方面可能还是不太符合。
0: 经过充分研判，办案人员最终以具备独立剧情架构、完整叙事逻辑、明确主题表达的一整部短剧作为一部侵权作品的认定标准，明确了93部短剧的侵权事实。但在网站上架的5000多部短剧中，这只占一小部分。海宁市人民检察院第一检察部主任涂文杰介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涉案作品众多，权利人分散，有证据证明来源非法，行为人不能提供合法授权的，即可认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结合著作权人的书面证明、嫌疑人的供述以及嫌疑人没有短剧制作经验、足够资金实力和正规合作渠道却大规模上架短剧牟利的客观事实，依法认定该网站传播的5000多部短剧都属于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擅自使用的侵权作品。
2: 我们在审查过程当中也是充分的给予了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一个提出反证的这么一个条件或者空间，就是如果说他们能提供反证的证明这部作品短剧确实是我有权使用的，那么我可以把这些都排除掉。但是在整个审查下来以后都没能够提出一部反证或者做出其他辩解和解释啊。
0: 涉案的6名被告人以侵犯著作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到1年6个月不等，都适用缓刑，各并处罚金

0: 60多万元到4万元不等。另外两名嫌疑人犯罪情节轻微，自愿认罪认罚并全额退赃，被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1: 海宁市人民检察院主动对接属地执法部门，对这两名嫌疑人

0: 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国风电累计装机容量已连续十多年位居全球第一，近半数的风电装机容量分布在中国。在蓬勃发展的风电产业背后，体量与日俱增的退役风电叶片成为新能源领域亟待解决的难题。
1: 这些动辄百米长、重量可以达到几十吨的风车翅膀，在退役后该如何安置？它们去了哪里？又怎样实现二次利用、重新发光发热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风电叶片属于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由玻璃纤维、树脂等层层粘合而成。这种材料又轻又强，回收已经成为了世界性难题。传统方法很难将它完整分离，直接填埋百年不腐，焚烧则会产生有害气体。如何安置？中国华电给出了绿色答案。在新疆哈密，中国华电建成了国内电力行业首套采用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生产线的万吨级示范项目，每年10000吨退役叶片可以重获新生。这也是目前国内发电集团投运的规模最大的叶片循环利用项目。那么在中国华电，退役风电叶片是如何72遍的？中国华电哈密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穆世全介绍道：
3: 首先我们会诊断分解，让这些材料物尽其用。退役叶片用到工厂后，我们的工程师们会先做个全面体检，根据叶片的材质状态、损伤程度，规划出一个最优的利用方案。之后呢，就进入精密切割环节。叶片里强度最高的主梁就好比人体的骨架一样，我们会借助智能数控设备完成精准切割。这就是退役风电叶片循环再利用生产线的主梁切割系统。切割后的叶片会变身成为高承载的工业托盘和工程构件，这些托盘强度堪比钢铁，重量却轻得多，在物流、重型设备运输等领域会特别受欢迎。
2: 精密切割加破碎热压双路径协同工艺，就像给叶片做了一次精准手术和创意改造，而其余部分通过专用的破碎设备打成均匀颗粒，再经过高温热压成型，像压饼干一样制成标准化复合材料板材。穆世全说，重组后的板材会再次上岗。
3: 这种板材防潮、耐腐蚀，使用寿命也很长，能广泛应用在市政工程、户外设施等多个领域。
2: 部分精细处理的材料还能变成 3D 打印的专用线材。穆世全说，
3: 这些线材经过造型设计和 3D 打印，可以变身成为城市雕塑、文创艺术品以及建筑装饰构件。大家可能很难想到，公园里那些现代感十足的雕塑，曾经可能是一片在戈壁迎风发电的叶片，这也算是绿色艺术了。
1: 丰富的再生产品让废旧的叶片焕发新生，那背后的生产过程是否绿色环保？这套模式又将为整个风电行业带来哪些改变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穆世全表示，整个生产线是一个闭环系统，全程零废水、严控废气，对外也不会产生噪音。
3: 我们整个生产过程都不需要用水，这对缺水地区来说特别可贵。同时我们严格控制废气排放，车间采用的是全封闭设计，搭配高效除尘、活性炭吸附工艺，各项排放指标都优于国家的相关标准。另外，厂房也是采用隔音设计，生产过程不会产生明显噪音。
2: 据测算，企业每年处理的10000吨叶片，加工塑造后可以产生出1.3万吨绿色产品。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党委书记孟凡强告诉记者，未来这一成熟模式将逐步推广到全国多个风电集中区域。
4: 哈密这个回收项目更像一个起点和样板，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处理叶片本身。对风电行业而言，它解除了后顾之忧，让风电真正成为从发电到回收的全周期绿色能源。对地方经济而言，它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 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

0: 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6月9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4: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他与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进行了积极对话，并称两人有意在未来数周推动解决俄乌冲突。对此，佩斯科夫称，美国方面迄今未向俄罗斯通报维特科夫和库什纳与泽连斯基会谈的具体内容。如果会谈中出现需要转达给俄方的新进展，美方谈判代表将及时向俄方通报。此外，维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俄罗斯的确切日期尚未确定，但莫斯科随时欢迎他们的到来。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磨的报道。
4: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调欧洲需在相关事务中拥有独立且关键的话语权。泽连斯基同一天还会见了芬兰总统斯图布、挪威首相斯特勒，三方重点围绕加大对乌防空导弹供应、推进欧洲反弹道导弹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当天还与拉脱维亚总理库尔贝格斯举行了会晤，两国正式签署无人机合作协议。泽连斯基称，此次合作成果对两国意义重大，乌方将输出自身技术与实战经验，助力伙伴国家提升防务能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将发布5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6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5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

0: 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1: 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6: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